0: 有效畅通了人力资源供需渠道，大幅提升了本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率。本台消息。 为持续深化城市文明建设，切实发挥国家级文明单位示范辐射作用，推动文明创建工作下沉社区、服务民生一线。日前，国网一通供电公司组织开展“共建文明居所、共享宜居生活”主题活动，以企业担当，助力县域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活动中，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开展环境美化活动，集中清理楼道卫生死角。 绿化带积存垃圾、清运楼道废旧杂物与闲置家具，全面清除墙面、电线杆、单元门等多处小广告，有效改善小区居住环境。同时，对小区内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机动车占用消防通道等不文明、不安全行为，及时劝阻，引导居民规范停放车辆，守护公共空间，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畅通的居住氛围。 依托电力行业特色，本次活动将文明理念与安全科普有机融合。工作人员同步在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发放宣传资料，耐心解答群众用电咨询，引导居民摒弃不文明居住陋习，同步提升群众文明素养与用电安全防范能力。 下一步，国网一通供电公司将持续巩固国家级文明单位创建成果，深耕文明创建加安全用电特色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和企设联创共建活动，持续擦亮文明底色，为建设整洁、安全、和谐宜居的文明县域贡献电力力量。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整治市容环境乱象，保障人行道、商超及市场周边道路通行畅通，连日来，县行政执法大队开展电瓶车无序停放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改善城区市容环境与通行环境。行动前期，执法队员开展日查巡查发现。 辖区商超、农贸市场等人流密集区域电瓶车随意停放、占道乱停、堵塞通行通道等问题突出，不仅影响城市整体风貌，也给居民通行带来诸多不便。针对此类问题，执法大队精准聚焦重点路段、重点点位，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此次整治采取日常巡查加定点转控。 宣传劝导加现场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多措并举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管理。执法人员在重点区域不间断巡查值守，对现场停放不规范的车主进行面对面劝导，细致讲解非机动车文明停放相关规定，引导居民自觉遵守停放秩序。对车主不在现场长期乱停乱放的电瓶车，执法人员统一进行挪移规整，有序摆放，及时清除道路通行障碍。 同时，执法人员积极开展文明宣传工作，向过往群众普及文明停车知识，引导广大市民摒弃乱停乱放陋习，树立文明出行、规范停放的良好意识，主动参与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此次专项整治有效破解了电瓶车占道乱停难题，重点区域通行拥堵问题得到切实改善，市容环境和道路通行秩序显著提升。下一步，执法大队将持续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精细化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为居民营造整洁畅通文明的城市环境。 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种菜施钾肥的最佳时机及方法。之后为您播出。 大葱喜欢的肥料以及大葱烂根该如何应对？欢迎收听。蔬菜种植需全面补充肥料，尤其是钾肥，对产量和品质提升至关重要。氮促进生长，磷增强抗性，钾促进光合和产物的运送。钾肥使用需结合蔬菜种类和生长阶段。 常用钾肥有复合肥、硫酸钾等，使用比例需调整。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可延缓植株的衰老。蔬菜对水和肥料的需求很高，尤其是在施肥时需要全面的补充，不能单一的依赖某一种肥料。
1: 以前种菜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植株生长。

旺盛、高大及表现良好，因此经常过量的使用氮肥，或者仅使用氮肥。这一方面是因为氮肥能显著的促进生长，另一方面是大多数的氮肥价格比较低，不会显著的增加成本。然而，随着蔬菜种植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技专家和技术人员建议在种植蔬菜时应多使用钾肥，并且要均衡地使用氮磷钾肥，同时也不可忽视各种微量元素的补充。由于钾肥相对较贵，一些菜农朋友对为何需要使用钾肥以及其效果好在哪里表示疑惑，也不确定在实际种植当中应该选哪种钾肥。钾肥的重要作用，我们从生理角度详细地解释钾肥的必要性以及氮磷钾肥在蔬菜种植当中的具体作用。光合作用是蔬菜作物产量的基础，植物95%的干物质来源于光合作用生成的碳水化合物，只有在充足的矿质营养元素供给下，蔬菜作物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并实现高产优质。可以说，矿质元素能优化光合作用，从而生成更多的光合产物。绝大多数的矿质元素以无机形态被蔬菜植株所吸收，也有少数以有机形态吸收。这些营养元素通过根系被吸收，通过原生质体和质外体进入植株的维管组织，然后被运送到各个部位和组织中，形成各种化合物，发挥各自的功能。氮元素显著促进植株的生长，使得植株更加的高大，叶片更加宽大。氮是蔬菜体内各种重要有机化合物的关键成分，如蛋白质、核酸、叶绿素、生物碱和激素等。磷能增强植株的逆境抗性，促进根系发达和花芽的分化。磷在植株体内通过合成磷脂来连接和形成一系列重要的有机化合物。钾元素显著促进植株生命的活动，包括光合作用的增强和光合产物的转运，从而促进叶菜类蔬菜生长更多的叶片、果菜类分支和结果的增加、根系、根部的膨大。蔬菜食用钾肥的好处和使用的时机。蔬菜种类多样，其食用部位也不同，包括叶菜、果菜、根菜和花菜。食用钾肥的目的，无论蔬菜种类如何都是一致的，即提高产量和果实的品质。叶菜，以叶片为主要食用部分的蔬菜，如小油菜、生菜、菠菜，在肥沃土壤中可能只需施用氮肥，但配合钾肥能使叶片更厚实，叶片数量也会增加。如芹菜还需施用磷钾肥和钙硼等微量元素，以促进叶柄的肥大，防止叶柄空心及开裂。白菜和甘蓝在结球期应注意钾肥的施用，以促进结球更大更实。果菜，如茄果类和瓜类的蔬菜，通常在结果后需要注意施用钾肥，以促进由叶片产生的光合产物转移到果实，提高产量及改善果实中的糖酸、蛋白、脂肪等营养成分，从而提升口感。根茎菜，如萝卜、胡萝卜、大头菜等根菜，以及芥菜、芦笋等茎菜，在根茎膨大期施用钾肥，可促进更多的产物转移到根茎部位，从而使根茎膨大。常用的钾肥及使用方法。常用的钾肥包括氮磷钾复合肥、硫酸钾、氯化钾和磷酸二氢钾等。无论是哪种蔬菜，在食用钾肥时，通常会配合使用一些氮肥，以确保在果实或根茎膨大的时候，植株依然能继续的生长，避免因果实膨大而导致植株生长受阻或者是早衰，影响产量。在蔬菜生长中追施钾肥时，可以直接使用氮磷钾复合肥，也可以结合尿素或磷酸钾施用。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跟您聊一下大葱喜欢的肥料以及大葱烂根该如何应对。
大葱种植需科学用肥，有机肥、复合肥、水溶肥、功能肥和叶面肥各有用途。夏季大葱易烂根，需查明原因后对症下药，可用杀菌剂处理后再进行生根补菌操作，以恢复根系的健康。大葱想要长得产量高、卖相好，该用的肥料是一定要用的，三分种、七分管，在不同的肥水管理操作下就会产生不小的差距。所以经常有葱友问大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肥料，而且随着夏季高温时期的到来，大葱烂根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在这里也提醒葱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肥水的方案。大葱喜欢什么肥料呢？在种葱过程当中，不同阶段里大葱对养分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与其说大葱喜欢什么肥料，不如说如何在不同阶段科学合理用肥，选好肥类的种类，确定好用肥时间和使用量，优化肥水效果。在这里总结了大葱种植经常会用到的肥料类型，包括具体的使用周期，都会为您简单的介绍。大葱烂根怎么办？夏季到来之后，大葱烂根问题会日益的明显，可能是地虫啃咬或者是培土误伤等各种原因，导致大葱根系出现伤口引发烂根，也有可能是大水淹泡或者是用肥不当导致烧根等等。所以出现烂根以后不要着急，先查明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如果是地虫啃咬导致大葱烂根，要先治虫，然后治理根系，其他原因导致的烂根可以直接进行治理。我们建议葱友可以调整好土壤的环境，再结合生根壮根的具体方案，更有助于大葱根系尽快的恢复健康的状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40000多义勇军官兵分25批。穿越摄氏-30多度的西伯利亚，踏上归途，途中10000多人倒下，长眠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他们以罕见的悲壮和坚毅，在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今天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义勇军将士们回到新疆之后的故事。面对人民群众持续升温的欢迎热潮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督办的金树人被迫开放城门，允许抗日官兵进入市区购买生活必需品。几乎一夜之间，迪化市区的所有商店、饭馆、澡堂、车站、剧院全都打出了7折优惠义勇军、欢迎抗日官兵的鲜红标语，一些东北籍老板开的饭馆、澡堂、理发店还对抗日官兵提供免费服务。新疆各族人民的火热激情，使得一度心灰意冷的义勇军官兵迅速燃起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动摇了重回东北的意念。古梦林老人60多年后回忆起当年抗日官兵的心境时感慨良多，他说，任何时候人民都是最善良的，但许多情况下人民又是无能为力的。当时义勇

军未能重返关内，客观上有蒋介石就地安置的指令，主观上，当时的义勇军官兵中，除少数高级将领仍有这种强烈愿望外，大部分官兵已经被新疆各族人民的热情所融化。他们虽然嘴上不讲，心里还是不愿再过长途跋涉的生活了。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锐气与锋芒。 这就注定了后来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事实上，对于刘斌、郑润成这样的一些高级将领，只要他们坚持，蒋介石也不会不让他们返回。加之后来张学良遗失西北后，重回内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只是他们当时也被新疆人民的热情所感动，部分人存有在新疆建功立业的愿望。 历史的事实也佐证了古孟林老人的结论。后来费尽周折返回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官兵中，又有2000多人先后返回了新疆，占返回东北的义勇军总数的85%以上。新疆各族人民不断高涨的热情，也把广大义勇军官兵推向了社会的最前沿。 心潮澎湃的他们踊跃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军强占我东北大好河山的种种暴行。1933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的迪化主要街道上，每天都有数十个由义勇军官兵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抗日宣传队，不少演讲的官兵和学生被人群抛弃。 每一次演讲结束时，总有人送来点心、手抓羊肉和茶水。迪化最大的圆门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每天都是人潮涌动的海洋。官兵们每天都在这里给群众讲解918事变的经过，讲述东北义勇军抗日的事迹，为大家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东北好男儿》等抗日歌曲。 一向凄凉冷落的边城迪化，响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河山的口号。在伊犁，当地的锡伯族群众像迎接圣皇到来那样，长跪在霍尔果斯到伊宁的道路两旁，以这种特有的最高礼仪欢迎夹道而来的家乡亲人。 这些锡伯族群众的先辈，都是1774年西北边防吃紧的时候，受乾隆皇帝派遣，从东北来这里守边的。乾隆答应他们的先祖，70年后接他们回到盛京居住。然而，当岁月的年轮一天一天驶过的时候，当他们已经在祖国最西部的伊犁边塞。 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家园，并繁衍生息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被戍边的生活所融化。东北故乡对于他们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新疆人。此时此刻，能够在遥远的西北边疆欢迎东北故乡的亲人，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呢？不少锡伯族群众泪流满面。 用那些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话语嘀咕：“英雄、亲人、好汉、抗日。”世代生活在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群众，抬着100多头早已做好的烤全羊和一桶桶上乘的酸奶，热情款待这些饱受苦难的汉族同胞，非要尽到地主之谊。一些蒙古族群众则赶着数十只慰劳的牛羊前来欢迎。 所有的汉族人家都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他们或者端着，或者提着，或者有序地摆放着。不少妇女儿童拿着崭新的毛巾，端着盛满热水的脸盆，不时地喊着、叫着、闹着。当时的伊犁地区政府为了表达对抗日官兵的敬意，宣布全地区不分城乡，一律放假3天。 这就使得欢迎的群众格外壮观。许多地方和路段，官兵们常常是在人群中相拥而过的，有时不到几百米的路段就要滞留1-2个小时。然而，就是在这热烈宏大的欢迎氛围中，也出现了另类不和谐的景象。
欢迎的人群中有许多大个子。

0: 高鼻梁、蓝眼睛的俄罗斯人失声痛哭。他们大都是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因为站错了队，在被他们自己的同胞苏联红军打败后而逃到中国的。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政府和人民收留了他们，并且在许多方面给予了他们较之普通中国人更良好的生存条件。考虑到他们人生地疏的情况，中国政府甚至破天荒地允许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武装，称之为规划军。这在现代世界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进入中国后干了许多与其难民身份不符的事情，甚至参与了分裂新疆、分裂中国的叛乱活动，但中国政府和人民还是容忍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也没有驱逐他们。这同抗日义勇军进入苏联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中的不少人何尝不想回到自己的祖国，何尝不想与自己的亲人团聚，但他们的这种愿望在一次次的努力后都失败了。他们不得不面对难以梦回故国的严酷现实。战争总有胜负，作为战争的普通参与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人们应该以更加宽容、包容的心态看待他们，对待他们。对此，当时的中国政府做到了，世代生活在伊犁地区的善良的中国人民也做到了。此刻看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的义勇军官兵从他们熟悉的方向走来，看到如此盛大热烈的欢迎场面，他们处于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痛苦的心理折磨之中，触景生情，他们怎能不悲从中来。在马纳斯小镇，一个姓史的富裕人家倾尽祖孙四代的全部家业，免费招待所有路过的义勇军官兵。每一批义勇军官兵到来，他们都要备上20到60桌丰盛的宴席，让官兵们吃个饱喝个好。而每每这个时候，整家人总是忙得不亦乐乎。90多岁的史家太爷总是喜欢让孙儿们抬着给每一个官兵敬酒。老人讲的最多的几句话是：中国要强大，中国不能让人再欺负了，打败小日本，强盛我中华。史家的太婆每次都要不辞辛劳地给每位官兵点上他自己已经包好的墨盒烟。看到一些没有抽过烟的官兵直打哈欠的样子，老太太总是笑得合不拢嘴，说这就好，这就对了，就应该这个样子。三个小孙女则在家人的鼓动下不时朗诵岳飞的《满江红》，而每每孩子们朗诵到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等处的时候，整个屋子里总是出奇的寂静。每到这时，朗诵的孩子也总是把声音放得很慢很慢，有时甚至做短暂的停顿，直到被一些哽咽声、哭泣声打断。家里的其他成员则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聚集在厨房，个个汗流浃背，有的还不时借端菜、上饭、造茶的机会和官兵们打个招呼。一些要求帮忙干活的官兵也都被悉数婉拒，家人们只要求官兵们吃好、喝好、休息好，不图回报，不惜财物，不管人员多少，每批都要招待，每次都是如此的盛情。他们倾家荡产招待抗日官兵的高姿态，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时过数年甚至数十年后，一些健在的义勇军老战士都还念叨着、打听着、传颂着史姓人家的事迹。在沙湾、乌苏、呼图壁、昌吉等义勇军路过的主要城镇，到处可以看到捐献粮食、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的场面。在义勇军尚未涉足和到达的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则自发组织了数以百计的骆驼队、马车队，赶赴省城迪化慰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时的新疆政府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对待义勇军的问题上还是表现出认真负责的态度。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从接到中央政府有关义勇军回归新疆的电报后，仅以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人名义下发要求搞好接待工作的电报就有23封，这些电报全都要求义勇军经过的各县市竭力供应，取据据报，一经请求悉数照办，从优招待，比资暖保，并明确规定每人一天的食面不少于2斤，凡到县城每人发羊肉1/2斤，每官长发羊肉2斤，旅团长再加数斤。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鲁孝祖在塔城后不久，便出任塔城地区行政长官，即相当于后来的地区专员。正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悉心照顾和关怀，才使得疲惫不堪的义勇军官兵在短时间内得以康复。尽管他们随后就不得不卷入新疆内部的政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 但绝大部分抗日义勇军官兵还是保持了较好的气节，为后来新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1933年2月27号，一直同新疆省府分庭抗礼的伊犁张培元，以伊犁边防吃紧，外族进入我方领土如入无人之地，如不尽快改变这种情况。 我等都将成为千古罪人为由，先后两次致电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督办金树人，要求调派一部分训练有素，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戍边。为了让金树人同意自己的计划，张培元先做通了当时塔城地区行政长官鲁孝祖的工作，促使鲁孝祖也同时向金树人建言。 持续不断的接待工作使塔城财力枯竭，粮食告急。为减轻塔城地区接待上的压力，经和苏方协商，拟让部分东北抗日义勇军改到伊犁进入我境。出于稳定大局和制约张培元的考虑，金树人在将李杜、王德林所属部队大部分调往迪化的同时。 同意李王两支部队中的1500多人改由伊犁霍尔果斯（当时叫尼堪卡）入境，并由两支部队中职务最高的原吉林自卫军师长邢占清率领，留守伊犁加强边务。这样一分为二的做法，使得张培元扩充实力对抗省政府的如意算盘完全落了空。 作为伊犁地区和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共同首领，邢占清必须时刻关注迪化方向大部队的情况，必须在大的原则和策略上同省府保持一致。事实上，迪化方向一些主要军官的任免和替换，都是邢占清在伊犁做出决定，并派人到迪化宣布的。 加之张的队伍又远不是驻伊犁地区的义勇军的对手，张培。

员，实际上是帮了省政府方面的大忙，解决了省府长期忧心的一个难题，那就是在伊犁地区部署了一支听命于省府的军事力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张培元，在这个问题上真可谓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而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但对于绝大多数驻守伊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能够在征尘未洗的情况下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在今天的伊犁地区，人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义勇军后代的身影，他们大都是第三代、第四代，他们能够像自己的先辈那样世世代代扎根祖国西部边疆，能够无怨无悔地为祖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尽职尽责，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1933年的4月28号，义勇军一部500多人回国，到达新疆绥来县城，也就是今天的马纳斯的时候，恰逢乌斯满匪帮在这里疯狂抢掠杀戮，绥来驻军大队长杨德昌、县长雷旭联名致电金树人，请求义勇军官兵协助剿灭匪帮，稳定社会。金树人随即协商该部义勇军能否留守剿匪，很快得到了积极响应。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义勇军官兵均以边疆稳定大局为重，不讲二话，没有怨言，简单熟悉了刚刚配发的武器性能之后，便连夜开赴剿匪的战场，投入了战斗。之所以需要熟悉新配发的武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已经提到了，因为进入苏联境内之后，他们的武器都被苏联人没收了。最终刚刚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士兵以牺牲60多位兄弟的代价，彻底消除了这一地区长达10多年的匪患。义勇军官兵返回时，绥来、沙湾两县各族群众倾城出动，欢迎凯旋的剿匪英雄。两县县城连续5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深受匪患之害的两县群众更是家家张灯结彩，户户鞭炮齐鸣。在为阵亡官兵举行安葬仪式的那天，两县群众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男女、不分老幼，全都按照东北安葬的习俗，人人披麻戴孝，送葬的队伍绵延数公里。后来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当地的各族群众都要自发地来到安葬义勇军官兵的墓地，进行各种悼念活动。20世纪70、80年代，在抗日官兵安息的地方，人们还时常可以看到当年两县群众自发为阵亡官兵所立的一些墓碑。1934年的10月，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9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疆广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架，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个边卡大队。此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固边守防的新时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天下故事会系列节目今天为您讲述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们回到新疆之后受到当地民众的无私款待，而义勇军则为新疆的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回顾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最后归宿，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0: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经常因为这个时代的种种不完美而恼火，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又会由衷的感叹，庆幸我们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无数的人有机会发扬自己的好奇心，努力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领域，去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事物与体验。而那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探索中，似乎孕育着无数潜在的可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想我们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所以才让等待变得没有尽头。曾经我们以为的地老天荒是真的，我们的爱也是真实的，只是时间让我们错过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你要学会捂上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苦闷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进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快乐富足。永远不要去评价别人是否幸福，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孤独无助。你评论朋友圈的方式体现了你的修养。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走过的路，心中的乐与苦。

0: 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

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把性格交给星座，把努力交给鸡汤，把运气交给鲤鱼，然后抱怨自己明白许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其实他们过得不好，恰恰是上天公平的体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都是蓄谋已久的。我们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

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是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相似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而互补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相同的人在一起只是平面，不同的人在一起才是世界。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乡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80年代香港歌坛空前繁荣，但原创人才不足，不得不大量翻唱国外歌曲以满足市场需求。改编与翻唱并非易事，有些时候几乎再创作需要深厚的艺术，需要深厚的艺术素养，开阔的眼界，不拘一格的想象力，以及个人对音乐的审美品味。林子祥就是个中高手，他往往亲自选曲主导和参与编曲，再以他标志性的唱腔给改编歌曲打上了他的独家烙印。今天的第一首歌，请您欣赏林子祥带来的《在水中央》，一起来欣赏。

相当不凡的作曲水准，是粤语歌坛屈指可数的创作型歌手。这放在武侠世界里，就是能自创武功、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他的创作视野开阔，思路多变，早早跳出了男女情爱的范畴。有些路你必须一个人走，这不是遗憾和独孤，这是选择。这首《在水中央》是一首非常具有古典风格的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意境都很美，让人陶醉其中。林子祥还为徐小凤写过《星光的背影》，为陈百强写了《宠爱》，为梅艳芳写了《抱紧眼前人》，以及让既不识谱又不识字的新人叶倩文一举成名的《零时十分》。1984年发行的林子祥创作歌集，以柔和的唱腔演绎小调，别有风味。全碟12首歌，有11首都是他自己作曲原创输出，能力傲视歌坛。其中唯一的例外是《每一个晚上》，这是一首别出心裁的改编歌。林子祥思路清奇，请来大师鲍比达相助，将中外两首截然不同的乐曲合二为一。其一为30年代音乐家黄自为白居易的《花非花》所做的配乐，另一首是经典音乐剧《猫》里的一支短曲，欧美歌剧与东方古典浑然一体，听来别有韵味。不同于谭梅章的热歌大多来自日本的现代流行曲，林子祥的翻唱歌几乎都改编自欧美，这或许与他少年时曾在英美留学游历有关。他以玩音乐的态度探索各种风格，从民谣到摇滚，从蓝调到歌剧，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他还有一首华语乐坛最经典的串烧歌《十分十二寸》，改编了20多首流行金曲，衔接自然，开粤语串烧之先河，掀起了 K 歌狂潮。90年代他又推出街头霸王榜，再度风靡全城。也只有他这样宽广的音域和百变的唱法，才能真正驾驭他所创作的这种高难度的串烧歌。

旅程是陈百强的专辑《百强八四》中的一首歌曲，由郑国江作词，古村新司作曲。古村新司是集创作、演唱、制作于一身的日本歌坛常青树，日本音乐的教父级人物。他曾说，中国是他前世的故乡，这并非场面话。30多年来，古村新司一直身体力行，以音乐来消融两国之间的隔阂。他是中日两国友谊的见证者、倡导者及贡献者。富于感染力的歌声与歌声所传递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古村新司得以鼓舞一代又一代歌迷的原因。从艺50多年来，他创作了近700首歌曲，其中有近50首

被改编成中文歌曲，被邓丽君、张国荣、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巨星翻唱。比如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浪漫铁道》，张国荣《共同度过》原曲《花》，黎明《夏日亲情》原曲《最后的我爱你》，陈慧娴《忘记悲伤》原曲《遥远》，罗文《号角》原曲《心》等等。作为日本昭和时代后期的日本流行音乐代表，他把孤独凄凉之美与今日不拔之美相融合，通过音乐之弦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首《星》。《星》创作于1980年，那时他才32岁。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他根据脑海中出现的画面进行创作的。古村新司这样描述：当你闭上眼睛时，地平线上是广阔的草原，黄色的草随风摇曳，与天上的星空形成壮阔的景象。但是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属于哪个国家，仅仅认为这是风景，但事后再想，便认为也许这样的风景只有中国才有。古村新司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说：我对杜甫、李白有些了解，这些诗人通过诗句表现的心情我能感同身受。这首歌1987年古村新司在日本红白歌会首次演唱就好评如潮。没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没有经受过挫折的人，是很难体会出在凄婉中奋发自强的感情的，非常符合昭和时代年轻人心中的心境。人生总会遇到困难，但仍需一往无前。陈百强的这首《旅程》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声音清澈干净明朗，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曲。

这首《谁是大英雄》最起初是黄沾为1976年香港家事电视剧《射雕英雄传》谱写的主题曲，原唱是林木。同年许冠杰的《打雀英雄传》也用了这一旋律，后来家事拍《神雕侠侣》就沿用了这首歌的旋律。黄沾将歌词进行了改动，并将歌名改为《神雕与射雕》，由关正杰、韦秀贤和曼韵合唱。1993年电影《东成西就》再次将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并由张学友演唱。在电影《东成西就》2011中，《谁是大英雄》再次为主题曲，演唱者是钟镇涛与谭维维。《谁是大英雄》是当年旧版《东成西就》主题歌的翻唱版本，加入了摇滚等元素，这可能也是主办方选择他与谭维维混搭演唱的重要原因。副歌部分由其他参演明星合唱，主题曲 MV 录制钟镇涛非常的卖力，谭维维更是在英国专辑录制过程中抽出时间完成了 MV 录制。在主题曲发布会上，影迷除了一睹影片 MV 风采，影片中其他明星也将亮相助阵。之前《东成西就》2011中首轮剧照宣传中，周镇涛 BB 头和谭维维的赛商装都非常的亮眼，而在《东成西就》2011戏份中，周镇涛与谭维维也有对手戏出演。MV 录制，两人更是合作无间，一字一句毫不含糊，录得非常认真，敬业精神也印证了主题曲《谁是大英雄》的深层含义。正如歌词中唱到：“谁是大英雄？是懂非懂？问世间有几个绝对出众，立地顶天？”

这首《朦胧夜雨》里是梁朝伟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1985年12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朦胧夜雨》里中。梁朝伟是国家一级演员，1982年考入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正式进入演艺界。20世纪80年代拍摄了多部电视剧。1984年因出演电视剧《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一角受到关注。1990年主演电影《喋血街头》，1994年凭借电影《重庆森林》中获得第十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第31届香港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1997年凭借电影《春光乍泄》获得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2000年凭借电影《花样年华》获得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以及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2003年凭借电影《无间道》获得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第4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2005年凭借电影《2046》获得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2007年凭借电影《色戒》获得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2023年61岁的他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金狮奖。精湛的演技让所有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他的身影之间从容自在地转换。一直以来，梁朝伟这位演技精湛、魅力十足的影帝成功地诠释了他演出的每一个角色，恰如其分的演出得到了无数的掌声和肯定。在不断的演出中，他只能努力地去当一个好演员，尽力地去揣摩剧中角色的情绪。只有在唱歌的时候，他不必再去扮演任何人，可以自在地抒发自己的心情。所以对梁朝伟来说，唱歌出专辑是一件开心而没有压力的事。他可以诚恳地唱出自己的感觉，用声音来表演，让自己心中的百感交集、千言万语在他的声音之间潇洒来去，在唱歌中抒发

自己的心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珍妮演唱的《再度孤独》。

珍妮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1984年发行，并被收录于专辑《迷人的五月》中。再度孤独是珍妮的一首非常伤感的歌曲，此时她的丈夫车祸去世不久，歌词正是对内心的独白。由于音域广阔，气量雄厚，使得这首歌曲听得比较舒心。1971年，珍妮在台湾凭借第一张个人专辑《新湖》正式出道，开始其演唱生涯。1978年，在香港推出个人首个粤语专辑《奋斗》，打开香港唱片市场。1978年至1986年间，先后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1977年至1982年度，当选十大远东明星奖。1981年，成为继邓丽君之后第二位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歌星的女歌手了。2010年，入选全球华人音乐殿堂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位列中港台歌手总排名第6。2011年，受颁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奖项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珍妮嗓音出众，屡获金嗓美誉，成为当时横跨两岸三地的第一位重量级歌手。1986年4月推出《留下我美梦》专辑，销量18万张。86新曲加精选专辑销量14万张，其演唱的歌曲《鲁冰花》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哼唱歌曲。这首《再度孤独》更是一首意义非凡的一首歌，结合当时的处境为其定制的歌词。每次珍妮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几度哽咽落泪。人的一生想要平淡幸福地过下去，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刘德华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据说当年就是靠这首《情感的禁区》捕获了无数粉丝的心。这首歌发行于1987年，唱这首歌的时候正是刘德华颜值巅峰时期，26岁。当时的刘德华正和于可欣的感情还未出现危机，处于热恋之中，但是因为都是公众人物，受到了公司粉丝的干预和不支持，刘德华每天的压力都很大，感情的路上布满荆棘，残酷的现实让两人都身心俱疲，所以这时候唱这首歌特别的有感觉。情感的禁区告诉我们，人生如逆旅，没有岁月可回首，该珍惜时要珍惜，不然大梦醒来人已走远。作为歌手，他是华人演艺圈言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他独特而醇厚的嗓音在歌台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他凭借有着招牌式灿烂的唱腔，演唱了《忘情水》《男人哭吧不是罪》等众多金曲，他的音乐曲风也贯彻其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从《我和我追逐的梦》到《来生缘》，从《谢谢你的爱》到《真情难收》，一首首刘氏情歌已经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有些人感叹刘德华红了40年是个奇迹，其实无论是多少年，都是刘德华努力拼搏敬业的40年。一个人获得了300多项荣誉，刘德华早已不是偶像，而是一种精神。刘德华精神影响了很多人，他的孝顺，他的专情，他的慈善，他的低调。俗话说江山代有人出，而刘德华能傲视江湖这么多年仍然屹立不倒，和他的做人做事有很大的关系。他把自己活成了很多人的偶像，他也是所有艺人的榜样。

幸运就是遇到你，是马俊伟于1993年12月推出的首张个人粤语大碟《幸运就是遇到你》中的第二首歌曲。这首歌获得了1993年十大劲歌金曲铜奖。这首歌曲是周华健的《花心》的粤语版。马俊伟原名马志伟，1971年10月26号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演员歌手。1993年签约华纳做歌手，1994年加入了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1998年在 TVB 电视剧《鹿鼎记》中出演康熙，2002年在《洛神》中出演曹植，2006年凭借《铁血保镖》获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我最喜爱的电视男角色》，2012年赴中国内地发展。出演《剑缘风云》《鸳鸯配》等电视剧。2013年12月，马俊伟成立了个人工作室。2014年8月22号，马俊伟与杨子嫣等合演内地由李德威执导的改编自真人真事电影《夏》。

这首歌带着淡淡的忧伤，不经意的就触动着内心。此时闭上眼睛，默默地听着歌，回忆记忆里那个曾经带给你温暖却又带给你伤害的人。他说分手吧，你清冷地说好，看似不挽留，实则是你不愿意过多的纠缠，总要留些骄傲给自己，适时的放手又何尝不是一种喜欢和成全。一生相遇，一生铭记，一场相伴，一世的挂念。

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我说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狗才便问，读作什么呀？我说俗写的鸡字是右字旁加一个鸟字，此刻借他这个右字替代了西字，这个字就可以读作西字。好，有这个变化我先吃了。鸡汁说，我再读出一个字来，你可要再吃一杯。那这个自然，赵俗写的官字算，这个就是冠字。我吃了一杯，狗才说，怎么这个字有那许多变化呀，哈哈，奇极了呀。有了，我也另读一个字，你也吃一杯好吗？好，好。俗写的对字也是个右字旁，把右字替代了浊字，是一个呀，这是个什么字啊？呸，这不是个字，没有这个字，我自己罚一杯。说着秃噜的又干了一杯。顾修说，这个字竟是一字三音呢，不知照这样的字还有吗？我说还有一个节字，这个字本来是古文的节字，此刻世俗上可以有好几个音，并且每一个音有一个用处，书铺子里拿它带布字，铜铁铺里拿它带棒字，木行里拿它带根字。仕途说，带布字自然是单写一个偏旁的缘故，怎么拿它带起棒字根字来呢？我说棒字他们起先涂绳笔写个帮字去带，久而久之连这帮字也单写个偏旁了。至于根字更是奇怪，起先也是单写个偏旁，写成一个梗字，久而久之把那一撇一捺也省了，带草写的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字。说到这里，忽听的狗才把桌子一拍，哎，有了。众人都吓了一跳，忙问道，有了什么？狗才说，这个节字，号房里挂号的号布还拿它带老爷的爷字呢，我想叫认得古文的人去看号簿，他还不懂得老节是什么东西呢。说的众人都笑了。此刻又该轮到狗才撤酒愁，他拿起桶来乱摇了一阵，哎呀，可要再抽一个自饮三杯的。说罢撤了一根看时，却是则必宴酒肉而后返，下注何席一杯完令。我说这一句完令虽然是好，却有一点不合呀。狗才说，我们都是既醉且饱的了，为什么不合呀？那做酒令的借着孟子的话骂我们，当我们是叫花子呢。说的众人又笑了。季之说，

这九愁一共有六十根，怎么就偏偏撤了顽令这根呢？顾修说：“哎，本来酒也够了，可以收令了。我倒说这根撤得好呢，不然六十根都撤了，不知要吃到什么时候呢。”我说：“然而只撤的七节，也未免太少。”我伯父说：“哎，这九愁怎么是一节一节的？”季之笑说：“他要借着木行里的根字读作古音呢，这个还好，不要将来过节的时候你却写了个古文，叫铜铁铺里的人看起来我们都要过磅呢。”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一面大家干了门面杯，吃过饭，散坐一会儿，仕途顾修先辞去了，我也辞了伯父，同季之两个步行回去。我把今日在关上的事儿告诉了季之，季之说：“这个你只得慢慢查查去，一时哪里就查得出来呀、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问他：“哎，我有一件事怀疑了许久，要问大哥。”不知怎样，得到见面的时候就忘记了。今天同席遇了厉士元，又想起来了。我好几次在路上碰见过那位江宁太守，见他坐在轿子里总是打瞌睡的。这个人的精神怎么这么坏法？你说他打瞌睡吗？他在那里死了一大半呢。我听了越发觉得诧异，何以死了一大半？此刻这位总督大帅最恨的是吃鸦片烟，大凡有烟瘾的人不要叫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现任的撤任，有差的撤差，那不曾有差事的更不要妄求得着差事。只有这一位太守烟瘾大得了不得，他却又有本事瞒得过。大帅每天起来先见藩台，第二个客就是江宁府，他一早在家先过足了瘾才上衙门，见了下来烟瘾又大发了，所以坐在轿子里就同死了一般。回到衙门，轿子一直抬到二堂，四五个丫头把他扶了出来，坐在醉翁椅上抬到上房里去。他的两三个姨太太早预备好了，在床上下了帐子，三两个人先在里面吃烟，吃得烟雾腾天的，把他扶到里面，把烟熏他，一面还吸了烟喷他。照这样闹法，总要闹到二十几分钟的时候，他方才回了过来，有气力自己吸烟呢。哇，这又奇了，那位大帅见客的时候或者可以有一定，然而回公事的话不能没有多少，比方这一天公事回得多，或者上头问话多，那就不能不当个时候了，那烟瘾不要发作吗？这就难说了。据世俗的话都说他官运亨通，不应该坏事的，所以他的烟瘾啊就如同懂人事的一般，碰了公事多的那一天，时候耽搁久了，那烟瘾也来得迟了，总是他运气好之故。以我看来，哪里是什么运气不运气，那烟瘾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他回公事的时候如果功夫耽搁久了，那瘾未尝不发作，只因他慑于大帅的威严，恐怕露出马脚来前程就保不住了，只好勉强支持，也未尝支持不住。等到退了出来坐上轿子，那时候是唯我独尊的了，任凭他怎样发作也不要紧了，他就不肯去支持，凭得他瘫软下来，回到家去好歹有人服侍。至于回到家去要把烟熏拿烟喷的话，我看更是故作严谨的了。大哥，这话才是如见其肺肝烟呢。这位大帅既然那么恨鸦片烟，为什么不禁了他？从前也商量过来，说是加重烟土烟膏的税，申一个不禁自禁之法，后来不知怎样就沉了下来，再也不提起了。以我看上去，一省两省禁也不中用，必得要奏明立案，通国一齐禁了才好。通国都禁

0: 闹不起反来，究竟吃烟枪不能做洋枪用，烟炮不能做大炮用，就是刻薄的他死了也不足惜，而且多死一个鸦片鬼，世上便少一个传染恶疾的人。如此说来，非但死不足惜，而且还是早死为佳呢。怎奈此时官场中人十居其九是吃烟的，哪一个肯见这个政策做法自毙呢？哎，时候不早了，睡吧，明天再谈。一宿无话。次日一早，即知道官上去了。此时我想着要寄家信，拿出银子来称了100两，打算要寄回去，又想买点南京的土货，顺便寄去。吃过午饭，就到街上去买，顺着脚步走去，走到了城隍庙里随意游玩。忽见有2名都员的亲兵斥喝而来，后面跟着一顶洋蓝泥中轿，上着轿帘，想来里面坐的定是一位女太太。那2名亲兵走到大殿上，把烧香的人赶开，那轿子就在廊下停住。旁边一个老妈子过来，把轿帘揭下，浮出一位花枝招展的美人，打扮得珠围翠绕，锦簇花团，连步姗姗地走上殿去。我一眼瞥见她金头下挂着核桃大的一颗水晶球，心下暗吃一惊，道：莫非祭之师的那龙珠表到了她手里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看到那太太金头一颗水晶球，忽又回想到，这是有的卖的东西。虽不知他是什么人，然而看他那举动阔绰，自然他也是买来的，何必一定是祭之那个呢？一面想着，只见他上到殿上拈香膜拜。我忽然又想起，龙珠表虽是有一般的，但是那黑铜表坠不是常有的东西啊。可惜离得远，看他不清楚，怎样能够走近他身边一看就好。踌躇了一会儿，想起女子入庙烧香一定要拜观音菩萨的，何妨去碰她一碰，想着就走到旁边的观音殿去等她。等了许久还不见来，以为她去了，仍旧走出来，恰好迎面同她遇着。留神一看，不禁又吃了一惊，她穿的是白灰色的衣裳，滚的是月白边，那一颗水晶球似的东西虽然已经藏在金底，那一根链条还搭在外面，分明只显出一颗杏仁大的黑表坠来。这东西有9分9是祭之的失赃了，但是他是什么人，总要设法先打听着了，才可以再查探是什么人卖给他的。于是想了个法子，走到正殿上，同香火道人买了些香烛，胡乱烧了香，又随意取过签筒来摇了几摇，摇出一根签来看了号码，又到香火道人那里去买签，故意多给他几文钱，问他讨一碗茶来吃，略略同他谈几句，趁机就问他方才烧香的女子是什么人呢。香火道人说，听说是制台衙门里什么人的内眷，我也不知道底细，他每月总来烧几回香的。我听了仍是茫无头绪的，敷衍了2句就走了，不觉闷闷不乐。我虽然不是奉西教的，然而向来也不拜偶像，今天破了我的成例，不过的是为打听这件事儿。谁知例是破了，事情却打听不出来，当面见了真赃，是不能不打听。

0: 我明白，站在庙门外面，呆呆的想法子。只见他的轿子已经出来了，恰好有个马夫牵着一匹马走过，我便拎了他骑上了，远远的跟着那轿子去，看他住在哪里。谁知他并不回家，又到一个什么观音庙里烧香去了。我好不懊恼，不便再进去碰他，只骑了马在左近地方跑了一会儿。等得我也心焦了，他方才出来，我又远远的跟着。他却又到了一个关神庙去烧香，我不觉发烦起来，要想不跟他了，却又舍不得当面错过，只得暗佩徐行，走将过去。只见同他做开路神的两名都员亲兵，一个蹲在庙门外面，一个从里面走出来，嘴里打着湖南口音说：“哎，伙计，不要气了，大王庙是要到明天去了。”一个道：“我们找个茶铺子歇歇吧。”嘴里噪得很响。一个道：“不必吧，这里菩萨少，就要走了，等回去了我们再歇。”我听了这话，就走到街头等了一会儿，果然见他坐着轿子出来了。我在远远的跟着他，转弯抹角走了不少的路，走到一条街上，远远的看见他那轿子抬进一家门里去，那两名亲兵就一直的去了。我放开辔头，走到那门口一看，只见一块朱红漆牌子，上刻着“汪公馆”三个大字。我拨转马头要回去，却已经不认得路了。我到南京虽说有了些日子，却不慎出门。南京城里地方又大，哪里认得许多，只得叫马夫在前面引着走。心里原想顺路买东西，因为天上起了一片黑云，恐怕要下雨，只得急急的回去。今天做了他半天的跟班，才知道他是一个姓汪的内眷，累得我东西也买不成功。但不知他带的东西到底是祭之的失赃不是，如果是的，还不枉这一次的做跟班，要是不是的，那可真冤枉了。想了一会儿，拿起笔来，先写好了一封家信，打算明天买了东西一齐寄去。谁知这一夜就下起个倾盆大雨来，一连三四天不曾住点，到第五天雨小了些，我就出去买东西，打算买了回来封包好了，到关上去问祭之有便人带去没有，有的最好，要是没有，只好叫信局寄去的了。回到家时，恰好祭之已经回来了，我便同他商量，他答应了带我托人带去。当下我便把前几天在城隍庙遇见的女子烧香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季之。季之听了凝神想了一想，哦，是了，我明白了，一定是这个人了。好在他两三天之内就要走的，也不必追究了。我忙问：是什么人呢？我也不过这么想，还不知道是他不是。我此刻疑心的是毕静江。这毕静江是个什么人呢？大哥不提起他，我也要问问。那天我在关上看见他同一个挑水夫在那里下象棋，怎么这般不自重啊？他的出身呢，本来也同挑水夫差不多，这又何足为奇？他本来是镇江的一个闺子，有两个妹子在镇江当娼，生得有几分姿色，一般嫖客就同他取起混名来，大的叫做大乔，小的叫做小乔。那个大乔不知嫁到哪里去了，这小乔就是现在都署的文案委员汪子存赏识了，娶了回去做妾。这毕静江就跟了来做个妾舅，子存宠上了小老婆，未免爱屋及乌，把他也看得同上客一般。怎奈他自己不争气啊，终日在公馆里同那些底下人鬼混，子存要带他在身边教他，又没有这个闲工夫，因此荐给我，说是不论薪水多少，只要他在外面见识见识。你想我哪里用得着他呀？并且派他上等的事他不会做，要是派个下等的事给他，子存面子上又过不去，所以我只好送他几吊钱的干休，由他住在关上， 谁料他又会偷东西呢？这么说，我碰见的大约就是小乔了。自然是的，这种小人用心呢，实在可笑。我还料到他为什么要偷我这表呢。半个月以前呢，子存就得了消息，江进凤尾做芜湖电报局总办，他恐怕子存丢下他在这里，要叫他妹子去说，带了他去，因为要求妹子不能不巴结他，却又无从巴结起，买点什么东西去送他呢，却没有钱，所以只好偷了，你想是不是呢？那大哥怎么说，他将近要走了呢？莫非汪子存真是委了芜湖电报局了吗？就是这话呀，听说前两天闸子已经到了，子存把这里文案的公事交代过了，就要去接差。他前天喜滋滋的来对我说，说是子存要带他去，给他好事办呢，可不是几天就要走了吗？这个也何妨追究追究他，这又何苦呢？这到底是名节攸关的，虽然这种人没有什么名节，然而追究出来究竟与子存脸上有碍。我那东西又不是很值钱的，就是那块黑铜表坠也是人家送我的，哎，追究他做什么呢？正在说话之间，只见门上来回说，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子，都是穿重孝的，要来求见，说是姓陈，又没有骗子。季之想了一想，叹一口气，啊，请进来吧，你们好好的招呼着。门上答应去了。不一会儿，果然一个40多岁的妇人带着一个12、13岁的小孩子，都是浑身重孝的走了进来。看他那形状，愁眉苦目，好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见了季之，跪下来就磕头。那小孩子跟在后面也跪着磕头。我看了一点也不懂，恐怕他又有什么碍着别人听见的话，正好回避出去。谁知他站起了来，回过身子，对着我也叩下头去，吓得我左不是右不是，不知怎样才好。等他叩完了头，我倒乐得不回避，听听他说话了。季之让他坐下，那妇人就坐下开言道：“本来在这热丧里面，不应该到人家家里来乱闯，但是出于无奈。”求吴老爷见谅，我们都是出门的人，不拘这个。这两天丧事办得怎样了？此刻还是打算盘运回去呢，还是暂时在这里呢？现在还打不定主意，万事都要钱做主啊。此刻闹得带着孩子抛头露面的。 说到这里便噎住了喉咙，说不出话来，那眼泪便从眼睛里直滚下来，连忙拿手帕去开拭。哎，本来怪不得陈太太悲痛啊，但是事已如此，哭也无益，总要早点定个主意才好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

0: 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目前脱发问题正困扰着全世界的人群，并且正在逐渐从中老年人向低龄人群蔓延。几年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约有2.5亿脱发人群，女性群体接近1亿人，并且脱发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明显，有60%的人在25岁就出现了脱发现象。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先和大家聊一聊哪些饮食因素会造成脱发，吃哪些食物可以改变脱发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会造成脱发的饮食因素。吃太多含糖量高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炎症反应升高，造成脱发。此外，摄入过多的米饭、白面馒头等精白米面会升高餐后血糖，造成血糖和胰岛素水平过高，直接导致雄激素的合成增加。而雄激素的过多分泌是导致脱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减少含糖量高的食物的摄入，用全谷物杂粮代替一部分精白米面。研究指出，高脂饮食会造成身体免疫平衡紊乱，激发炎症状态，这可能会导致脱发。油炸食品、肥肉等都含有大量脂肪，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黑芝麻含有可缓解脂溢性脱发的维生素 B2， 但是它的维生素 B2 含量只有每100克0.25毫克，仅仅靠吃黑芝麻来补充维生素 B2 是不可能的。而且黑芝麻的脂肪含量很高，过量摄入会让脱发更严重，同时还会导致肥胖等问题。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蛋类、肉类、豆类、鱼虾类食物当中含量丰富，摄入适量的硒是十分重要的。硒在保护毛囊免受氧化损伤以及毛囊形态生长方面发挥着作用，但是摄入过量的硒会导致严重脱发、水泡型皮肤病变、胃肠道症状和记忆困难等。成年人每天硒的推荐摄入量为60微克，最高摄入量为400微克。节食减肥会引起体内激素水平的改变，并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这会促使毛囊的生长周期缩短，头发变得越来越少。另外，节食减肥也会让蛋白质等营养素的摄入量减少，从而导致脱发。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此外还含有微量元素、类脂质物质、色素和水分。毛囊和头发需要全面均衡的营养素以及能量，因此饮食营养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才能使头发更健康。头发的主要成分为蛋白质，所以饮食中是否有充足的蛋白质对头发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头发正常生长，必须长期保证摄入足够量的蛋白质，尤其是因为节食减肥而脱发的人，更应该注意蛋白质的摄入。如果饮食中缺乏蛋白质，头发不仅生长缓慢，还容易脱落，而且发质也会变差，头发会变细、变稀，容易被拉断。可以看出，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对于防脱发十分重要。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包括鸡蛋、牛奶、肉类、大豆等等。此外，肠胃病学领域顶级期刊《肠道》上的一项研究还表明，大豆饮食能够改善脱发。该研究发现，摄入植酸能够促进上皮增殖和修复损伤，进而促进毛发再生。由于植酸来源于大豆和坚果，缺乏大豆的饮食结构可能会减少植酸的自然供应，进而造成脱发。在我们头发的生长过程中，铁元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缺少了铁元素，头发就会变得细软，不够浓密， 研究指出，缺铁在女性型脱发患者中比健康女性人群更为常见，因此想要头发黑亮浓密，应该多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动物血、动物肝脏等动物性食物中的铁以血红素铁的形式存在，更易被人体吸收，是铁的良好食物来源。虽然很多植物性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铁元素，但吸收率和动物性食物中的铁相差甚远。还有部分人的缺铁是因为长期素食导致的，原因就在于植物性食物中所含的非血红素铁吸收率很低，其中的草酸等抗营养物质还会进一步的阻碍铁元素的吸收。锌是一种对头发很重要的营养素，在牡蛎、扇贝等海产品当中含量丰富，锌一旦缺乏可使表皮角化不全，容易脱屑，发生皮炎和毛发脱落。另一方面，锌缺乏还可以促进细胞凋亡，这主要通过防止钙离子内流来实现，从而使毛囊生长期转入退行期，再到休止期引起脱发。维生素 A 有抑制头皮皮脂产生、防止头皮油腻的功能，可以保护头皮环境，保护头发的健康生长。膳食维生素 A 已被证明可以激活毛囊干细胞，人体若缺乏维生素 A 会影响头皮健康，导致头发稀疏。很多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如动物内脏、胡萝卜、菠菜等等。 B 族维生素参与蛋白质、氨基酸代谢，能够间接的保护头发。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导致头发变得干枯易脱落。 B 族维生素在动物内脏、瘦肉、奶类等食物当中含量丰富，但是也不要过量的补充，否则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另外，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一些会造成脱发的因素，比如头发扎太紧、染烫头发、压力大、精神紧张、经常熬夜、缺乏运动，以及某些疾病，如甲状腺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若脱发表现已经影响正常生活，请及时前往医院就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比同龄人看起来更老，衰老得更快，有些人即使年龄很大也没有患慢性疾病，但另一些人则会患上与年龄有关的慢性疾病，甚至年纪轻轻就得了老年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科学家分析，这可能与遗传、环境、饮食、运动、压力等多种因素有关。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体内的水分也会对衰老速度、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动物实验发现，小鼠终生限水，血清钠会增加每升5毫摩尔，寿命缩短6个月，相当于人类寿命约15年。血清钠是指血清中的钠离子浓度，正常的范围为每升135到145毫摩尔，当液体摄入量减少的时候，浓度就会上升。那缺水是否也会对人类产生相似的影响呢？据一项发表在《柳叶刀》旗下期刊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体内水分不足的成年人，保持充足水分的人更健康，看起来更年轻，而且患心脏病、痴呆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更低，寿命也更长。来自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美国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1255名参与者，参与者的年龄是45到66岁，平均年龄是57岁，53%为女性。研究人员收集了参与者的血液样本15种生物标志物，如收缩压、肌酐、C 反应蛋白等等，以评估心血管、肾脏、肺等器官和免疫系统的功能，并计算参与者的生物学年龄。相比于时间年龄，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年龄，生物学年龄可以更好地反映细胞、器官的功能以及结构变化，预测衰老和死亡风险。此外，研究人员还收集了参与者的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吸烟状态、饮酒量、饮食等生活方式信息，因为这些因素也会对参与者的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研究人员每半年对参与者进行一次随访，以更新上述信息，并统计8种慢性疾病，包括心力衰竭、痴呆症、慢性肺病、中风、糖尿病、外周血管疾病、房颤和高血压的患病情况，以及随访期间的死亡情况等等。在平均长达25年的随访期间内，共有5168名参与者患有8种慢性疾病中的1种或多种，有3054名参与者死亡。刨除其他因素影响之后，研究人员发现

血清钠浓度处于正常范围上限，也就是超过每升142毫摩尔的参与者，衰老速度加快，更容易患慢性疾病，死亡风险也会升高。生物学年龄大于时间年龄的人，患慢性疾病全因死亡风险也会升高，而且超过的年龄越多，风险也越大。和生物学年龄小于时间年龄7到30岁的参与者相比，生物学年龄大于时间年龄0到7岁和8到40岁的人，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分别升高了28%和44%，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升高了14%和59%。研究最后指出，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和慢性疾病的流行，寻找减缓衰老过程的机制并实施预防措施，已经成为生物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的新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治愈一种疾病相比，延缓衰老过程和延长健康寿命更具有提高生活质量的潜力。这项研究结果提示我们，缺水可能与衰老加速有关。当血清钠浓度在每升138到142毫摩尔范围内，与更低的慢性疾病和过早死亡风险相关。每升142毫摩尔的血清钠浓度可能是一个临床阈值，帮我们识别高危人群，鼓励他们适量喝水，以减缓衰老过程，促进健康和寿命。研究通讯作者、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一位博士表示，体内水分含量降低是血清钠升高的常见因素，大多数人可以安全地增加液体摄入量以达到推荐水平，这可以通过补充水和其他液体实现，如果汁、含水量高的蔬菜和水果等等。当我们适当的补水的时候，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可能会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延长寿命。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要足量饮水，少量多次，推荐喝白水或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在饮水时要主动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因为感觉口渴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如果出现排尿次数、排尿量减少以及尿液颜色加深时，也是身体缺水的表现，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饮水时还要注意水的温度不宜过高，建议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摄氏度，水温超过65摄氏度会对口腔和消化道造成损伤，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此外，在进行身体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补充水分，以保持良好的水合状态。当身体活动强度较大、时间较长的时候，还需要根据身体的排汗量补充水分，必要时还应补充电解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的话题是令人困扰的脱发问题，以及体内的水分也会对衰老速度、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中午12点暴晒之后的车厢，方向盘烫的能煎鸡蛋，坐进去的瞬间汗流浃背，这时候空调要怎么开最科学？ AC 键和内循环到底该怎么用？为什么有的时候空调会有异味？别着急，咱们从空调使用误区到保养秘籍，从省油技巧到健康常识，一次性给您讲透。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吴青峰，起风。

汽车空调怎么制冷的？简单说呢，就是四个步骤：压缩机把气态冷媒压成高温高压的液体，然后冷凝器散热变成中温液体，膨胀阀雾化之后呢，又急剧吸热，蒸发器变成冷气，又吹进车厢。知道了原理，就明白为什么这些操作会有问题。暴晒之后，立即开空调会加大压缩机的负担，长期不用空调呢，又会导致密封圈老化漏氟。还有呢，就是用高压水枪直接冲洗冷凝器散热片等等等等。

0: 你的真心。
1: 夏季使用汽车空调呢，有几个误区，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上车就开最大的冷风，暴晒之后呢，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60摄氏度以上。直接开空调啊，不仅增加发动机的负荷，还会吸入内饰释放的苯、甲醛等等这些有害气体。正确操作呢，应该是先开窗通风1到2分钟，启动车辆之后呢，开启空调的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等热气排出去之后，再切内循环。并且关窗，这样降温更快，而且对发动机的负荷更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夏季使用汽车空调的误区啊，就是长期开内循环。夏天开空调，冷风是内循环和外循环要交替使用，因为呢，内循环能够阻隔车外的暖空气，使得车内的温度迅速降低，让人能感觉到更凉快、更舒适。不过呢，开启一段时间的内循环之后，也需要开启外循环，这样可以让车外的新鲜空气进来，避免车内空气浑浊引起人体不适。另外就是当车辆在道路上遇到拥堵的情况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关闭外循环，打开内循环。因为堵车过程当中，外面空气当中的汽车尾气比较多，并且还比较污浊，关闭外循环的话，就可以把外界空气隔开，避免外部污浊的尾气进入车内。那么内循环虽然呢具有制冷快、省油等等这些优点，但是长时间开启内循环会不利于车内空气流通。外循环呢是能保持车内空气新鲜，但是燃油消耗会比较大，制冷或者是制热速度也慢。因此呢，司机朋友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还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再结合车外的空气状况来调整车内的内外循环系统。

夏天空调的使用误区有一点就是出风口随意调整，最佳角度呢其实是向上吹，利用冷空气下沉原理形成对流，那么冷空气密度大会自然下沉，如果出风口向上，冷风呢会从顶部缓慢下沉，能与室内的热空气形成对流循环，均匀的降温，避免冷风直吹人体引起不适，也减少冷风直吹导致的头痛、关节疼痛等等这些问题。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在夏季车内空调的使用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会相守一生的人，如今只剩模糊的侧脸。那些赌咒发誓的誓言，在时光流转中碎成了泡影。当初争吵时的歇斯底里，拥抱时的满心欢喜，送别时的眼泪婆娑，都成了回忆里的零星碎片。我们曾在烟火人间里相互取暖，却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搓磨，在某个岔路口轻轻说了再见。原来最深刻的感悟，最后都会沉淀成心底的温柔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也学会与过去和解。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成了成长的注脚。

曾以为你就在不远处，一个转身就能重逢，于是把所有期待都熬成了漫长等待。那些一起走过的街巷，分享过的奶茶温度，深夜里的碎碎念，都还清晰的像昨天。我数着日子盼你靠近，却看着距离在沉默中越来越远。原来不远从来不是空间的度量，而是心与心的牵连。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的过客，即便近在咫尺，也会在岁月里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最终都化作心底的柔软。感谢你来过，也接受你离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是我疲惫时的港湾，失意时的光亮。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像坠入被温柔包裹的天堂。我们一起看过清晨的日出，熬过深夜的彷徨，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也分担过挫折的迷茫。我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漫长到永远，却没料到离别来得猝不及防。你的转身离开，让我的天堂瞬间崩塌，只剩无尽的空荡。谢谢你曾为我搭建过那样美好的天堂，教会我爱与勇敢。那些珍贵的回忆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继续向阳生长。

曾以为永远是最郑重的约定，那些在星光下许下的诺言，说要一起走过风雨，共度余生，如今只剩泛黄的回忆。当初牵手走过的老街，并肩看过的晚霞，分享过的心事，都还在记忆里鲜活。可时光流转，人心易变，曾经的海誓山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落差，在某个平淡的日子里悄悄消失，逝去的不只是诺言，还有那段纯粹的时光，那些未兑现的约定，最终成了青春里的遗憾注脚，教会我看淡离别，也珍惜当下每一份真诚的相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自己的对话，一次慢慢成熟的蜕变。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受过的伤，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远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路上的成长与释然，是终于懂得与生活温柔和解。

享同一副耳机，在雨夜共撑一把伞。那些温柔的细碎都藏在一次次哈喽的问候里，后来挥手告别，那句没说出口的再见成了心底的遗憾。

多年后再听这首歌，才懂哈喽里藏着未说尽的牵挂。如今街角再无你的身影，那句哈喽却成了时光里的回响。那些错过的时光，未说透的心事，都随着旋律沉寂。原来有些遇见，只需一句问候便足以温暖半生，也遗憾半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年巷弄里的樱花瓣纷飞，我们并肩走过洒满花香的街道，晚风里藏着说不尽的温柔。曾以为繁花会见证长久，却在某个落英缤纷的日子轻轻说了再见。那些一起打卡的地方，分享过的抹茶甜筒，深夜街头的絮语，都随着樱花飘落藏进时光深处。逝去的不只是一段时光，还有那时热烈的心动。樱花年年盛开，而我们却再未重逢。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遗憾与怀念，成了每次想起最温柔。

那些日子里，快乐是一点一点积攒的，和你分享的零食，并肩走过的小路，深夜里的碎碎念，都成了记忆里的微光。我们曾一点一点靠近，把陌生熬成熟悉，以为这样的陪伴会绵延无期，可后来也在一点一点疏远，联系变少，话题变淡，直到再也没有交集。那些未说透的心事，没来得及完成的约定，都停在了原地。那些失去的时光，虽有遗憾，却也温暖过岁月。那些一点一点积攒的美好，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前行，好好生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像是

0: 到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华灯初上，车灯们也哗啦啦亮起来，城市的灯火是这样密集晶莹如香槟的泡沫。这是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笔下繁华的都市夜景。在这部小说里，铁凝将目光投掷当下都市的人情百态，他以深厚的写作功力描摹出都市里富人、职员、逃婚女子、保姆、动物喂养员、进入暮年的老人等各个阶层的生活片段。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作家铁凝以及他的这本聚焦都市人生百态的小说集《飞行酿酒师》。《飞行酿酒师》是铁凝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十年来创作的《伊琳娜的礼帽》《咳嗽天鹅》《春风夜》《七天》等12篇。

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了一贯的写实主义特色，以凝练准确、诗意温情又风趣的语言，描绘了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的繁荣发展对各个阶层生活情感的冲击，也投射出铁凝一贯与人为善的文学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是铁凝文学作品出版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出版其长篇小说《笨花》以来，还出版过9卷本《中国当代作家系列》《铁凝系列》《铁凝长篇小说系列》《铁凝散文》《铁凝小说选》等多部作品，全面展示了铁凝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铁凝以短篇小说走上文学道路，他的短篇小说《造火的故事》《偶像雪》《孕妇和牛》等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铁凝对短篇小说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他以短篇小说来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来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在本书自序中，铁凝这样写道：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因为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正比。铁凝的创作广阔而深邃，他的长篇小说《笨花》《玫瑰门》《大玉女》《天宇之城》，或是描绘时代变迁下家族的演变，或是讲述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女性的成长与抗争，表现出生命的悠长端庄。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铁凝延续其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关注当下，描写城市物质文化异常繁荣的背后个体的精神状态。飞行酿酒师是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点睛之作，讲述了一位妇人由于热爱品酒，邀请一位在业界享有盛名的飞行酿酒师赴饭局的故事。但是这位飞行酿酒师有妇厚望，多次回避关于酿酒知识的提问，而再三鼓动无名氏去买地建葡萄庄园，被拒绝后有欺骗之嫌的酿酒师生出对无名氏这等妇人的愤怒，直到在地下车库的奔驰车上画出触目白痕，才终于平静。铁凝细致地捕捉到物质繁荣发展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消逝，富有与匮乏所带给人们的内在改变。小说借着陪客小厮在结尾处说：吴总，您是不是觉得您有钱有闲就可以把一个大活人扣在这儿没完没了地陪您聊酿酒啊？是啊，无名氏干嘛要选个21层做公寓呢？太高了，而他那四合院里的酒窖又太深，他在这两个高度当中浮沉，就仿佛不知深浅了。飞行酿酒师构思巧妙，用笔精准，冷静而有力地刻画出了当代人际关系的复杂与微妙，挖掘出了我们时代人心深处的落寞与落差，人的精神际遇的困境与疑难。铁凝的作品中不变的主题之一，就是对人类和生活不变的爱和体贴，还有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直保有的对生活的情谊。铁凝的这12篇短篇小说巧妙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多个细微场景，作者以敏锐的感受力和细腻的笔触呈现出了微妙的人情世态，让作品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书中第一篇《伊琳娜的礼貌》是一部有着契诃夫式风格的作品，自发表以来广受业内同行及读者赞誉。小说以一次高空之旅讲述了我对飞机上两个俄罗斯男女的观察，一段浪漫的感情似乎就要开始，但随着飞机的降落，伊琳娜丈夫的到来使这段感情戛然而止。小说收束时，伊琳娜孩子的一声嘘，以孩童般的纯真与严肃，表现了作家对人性温度与宽度的理解。伊琳娜的礼貌关于看与被看，也关于人类情感的自由与不自由。小说时空结构大胆而巧妙，在狭窄封闭的有限空间里，将人的情感际遇写得风生水起，意蕴深长，有力拓展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可能性，
也深刻揭示了人性内部的丰饶幽微，以及现代人抑郁处境的斑驳复杂。作为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伊琳娜的礼貌写得平易而复杂，有趣而盎然，细微而丰盈，节制而深刻，举重若轻，充分表明铁凝短篇小说技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小说是虚构的，但生活中不愉快不满意的地方确实是真实的。铁凝相信表达人性当中惊心动魄的残酷的一面，不会妨碍真正的情谊，也不会丢失生活的温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铁凝以工巧精妙的语言和细腻缜密的刻画，赋予这些短篇小说以极高的文学品质和丰富的内涵。谈到小说创作，铁凝在自序中写道，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生机。铁凝的成就已不必多言，而他在写作上的努力，通过这本12篇的小说即可见一斑。小说体现了铁凝一贯的语言风格，清新、质朴、流畅，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在舒缓从容的讲述中，将其思想内涵渗入到人的心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番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相信有一点，一个时常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糟糕。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居住的房间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房间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一项研究认为，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及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位天天以泪洗面的失恋少女，把衣橱中的东西整理出14道垃圾，一口气丢掉。令她惊讶的是，随着密不透风的衣橱恢复整洁，她机遇的心情似乎明快许多。某公司曾经一度经营不善，员工纷纷离职，总裁先生非常困惑，闲极无聊，于是每天在工厂里独自做清洁、刷厕所、割杂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顿悟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并且改变了经营理念，从而令公司蓬勃发展起来。扫除房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的确，扫除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内蕴深沉的人生智慧。通过打扫，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会谦卑，在忘我的工作中发现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栖息。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扬弃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每当有烦恼的事和情绪时，请整理家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一周一小清理，一月一大清理，让环境变清爽，人住在里面自然舒适，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一定程度上，家里的脏乱或许也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掩住鼻子快走，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待在垃圾场中。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了，外面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于清理病菌，身体自然更健康。一个人走路会非常轻松，可是如果让你背上很多东西，你一定走不动。家里的东西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家里的能量非常笨重，无法正常的运作，更不可能带来美好的感觉。将那些多余的清理掉之后，所带来的是非常轻松清爽的正能量。当你不断清理家，你内在堵塞的地方就会越来越通畅、顺流、轻松，爱和快乐就流进来了。人生如同一场旅程，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从长长的一生看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只是对生命的浪费。中国人说，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这不是中庸，而是扎扎实实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让你的人生从此焕发出奇迹吧。读了这篇文章，尤其对于不经常收拾家务、家里比较凌乱的朋友来说，有没有想过试着经常打扫房间，让自己时常处在整治有序的生活环境，或许你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里是阅读时间，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当你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你的内心被抵挡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你心底的不安。当你尝到了极品的美食，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它填补了你的空虚。而当你在辽阔的草原，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到一份宁静，你才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间在吉米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躺在青青的草原上，懒洋洋地半合着双眼，偷偷地打量着蔚蓝的苍穹。我觉得这是恣意浪费你的感触的最好时刻。这种自我享受的方式一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时我暂时步出了生命的洪流，像一艘偷偷靠岸游玩的小船，让自己与那滚滚的世俗之流完全脱离了干系。这种与广阔无垠的草原之上，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感觉，让小麦

深深着迷。于是这一阵，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新疆的那拉提草原，感受它那摄人心魄的美。那拉提草原位于新疆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中，是新疆最著名的草原之一，总面积大约4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三面环山，又有拱乃斯河蜿蜒流过，因此有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称赞它：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2005年10月份，它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喜爱草原、喜爱摄影的人士来到这里驻足流连。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说，那拉提是蒙古语太阳的意思。据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了3天2夜，时值春日，山中却是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使得这支军队疲惫不堪。可是当他们翻过了山岭，眼前却陡然出现了一片繁花织锦的茫茫草原。只见草原之上泉眼密布，流水淙淙，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时云开日出，夕阳如雪，人们不由得大叫：那拉特，那拉特，意思就是有太阳了，有太阳了。后来那拉特逐渐变成了那拉提，于是这片丰饶的草原也就有了那拉提的美称。当夏天悄悄来临，小麦选择离开繁华的都市，让自己如同一匹撒开缰绳的欢快的小马，来到那拉提寻找久违的感动。此时的新疆已经到处可以看到绿色了，姹紫嫣红的花卉也开始相继盛开。当小麦终于踏足这片辽阔的草原之上，极目望去，远处是成群结队或低头吃草或安然小憩的牛羊，头顶是苍茫的云海，如波似浪，在湛蓝的天空中追逐着，变换着形状。有放牧的孩子百无聊赖地吹起牧笛，将这一份苍凉、悠远和自由洒脱传到天山那边去。小麦来到这里，尽情地敞开心扉，把灵魂托付给蓝天，呼出心中机遇的浊气，迎着高原的风，在草原的沙丘上和朋友追逐嬉戏，在碧罗玉带一般的小河边揽镜自照，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整个人像自由的风，像盘旋的鹰，像奔驰的骏马。在这里，小麦可以是任何一种姿态，所有的感官都在充斥叫嚣着，这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辽阔和恣意。热情的牧民告诉小麦，那拉提草原又叫拱乃斯草原，意思是白羊坡，这里是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也被叫做哈萨克族的摇篮。当小麦看到漂亮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亲近的哈萨克族小朋友嘻嘻哈哈的出现在自己面前，送给小麦一束五颜六色的野花的时候，那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日渐冻结的心瞬间就融化了。他们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你，瞳孔纯净如一汪清水，他们弯起嘴角笑着，笑容如同此刻那拉提草原上的阳光，那么耀眼，又是那么温暖人心。在牧民的带领下骑一匹骏马，在草原上游弋，山峦起伏，绿草如茵，那拉提草原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我们展示着天山深处这一道宛如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它带着草原天生的辽阔，伴着溪水纯澈的柔美，携着群山峻峰的灵秀，也拥抱着松林如涛的壮丽。
它充满着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又带着空中草原的峻丽和孤傲。他袖手一挥，将草原洒满鸢尾花、薰衣草、百里香，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奇。他饱蘸笔墨，将红、黄、蓝、紫挥毫得不露声色又震撼人心。在新疆这片浩瀚的大漠中，那拉提有着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显得格外耀眼。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赛马大会，这里居住着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赛马大会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之一。小麦站在赛马场外，看着英勇的草原勇士们策马奔腾，引来阵阵欢呼和喝彩。那神气骄傲的模样，是小麦在喧闹熙攘的都市里极久未见的。除了久负盛名的赛马、有趣的雕羊、姑娘追、摔跤等极富民族情趣的文化活动，也让小麦感觉颇为新奇。聆听着哈萨克族特有的阿肯弹唱，喝一杯草原人自酿的酒，大口吃着哈萨克人为远道而来的我们送来的烤肉，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妥帖舒适。朋友说，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一睹马背新娘的迷人风采，但是小麦却觉得此行足以让小麦觉得此行是最大的幸运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拉提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它用辽阔的胸怀拥抱着原野上密布的山泉、如网的溪流、繁茂的森林，还有热情温暖的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的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图，吸引着无数心怀赤诚的人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驰骋在那拉提草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如果说草原是一块绿色的锦缎，那么那拉提草原就是镶嵌在这块锦缎上的祖母绿宝石。据说那拉提草原还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即使在最热的三伏天，晚上也还得盖上厚厚的棉被。所谓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如此了。小麦想来觉得颇为神奇，那拉提草原这样一个由草原、森林、河谷、山峰组成的壮阔风景区，你置身于它的怀抱，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泉水，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让生命的大美尽显于此，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当黄昏渐渐降临，那起伏的苍茫原野、纵横交错的小溪、茂密的森林，还有毡房点点，开始淹没在灿烂的晚霞里。牛羊随着移动的云霞缓慢地归家，让小麦觉得安宁、静好，生命温柔。一夜好眠过后，小麦在浓烈的青草露水气息之中醒来，阳光再一次将金色洒满这片土地。主人送来一小篮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草莓，小麦惊讶于在这样一望无垠的地方如何会出现草莓，但是细想，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主人告诉小麦，这是在河谷中饱饮溪水长大的草莓，新鲜甘甜，跟人工种植的有天壤之别。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那一刻感觉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在来到那拉提草原之前，小麦对它的向往来源于对自由本真的渴望，还有那一片苍翠和紫蓝色交织的梦。此刻小麦就在这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暖湿气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中亚的湿岛中心，新疆的天山北麓，在古丝绸之路上，在那听了数百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产地。对小麦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美丽的童话世界，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方。吃罢饭， 小麦选择躺在草原上小憩一会儿。此刻的那拉提草原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鲜花如锦，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升起一朵朵洁白素雅的云，俯瞰着大地，对着青山绿水笑逐开颜。乱花早已迷人眼，小草依依到天边，苍绿的树木在阳光下显得神清气爽，牛羊成群点缀着漫山遍野，催出五月的热情。微风吹过，小麦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伸出双臂仿佛就可以触摸到蓝天和白云，还有近在咫尺的鸟语花香。这一刻突然觉得人间胜似天堂，灵魂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生命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感受。有人说人的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我们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而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那拉提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小麦在这里遇见了每一处风景，邂逅的每一个人，都让小麦学会一直心怀赤诚，享受在路上的乐趣。也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具有一些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我们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情之乐。这是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更是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为一体，对生命也会有一种全新的感悟。不论是哪一种情绪，小麦觉得都是我们对美好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热爱，不是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合理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昨天记者马哲、张立伟报道。
1: 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陵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问田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箱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听众，都市节目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高鹏。
1: 大家好，我是李景木。
0: 今天呢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如何让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远超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节约及利用地需要关注的焦点。
1: 自然资源部积极介绍，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绿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节约及利用地如何创新实践？来听本台中央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0: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租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2: 雄安新区的支持将节约及利用地的理念贯穿多项建设的全过程，所以他们

0: 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点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康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1: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戏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桥下黄浦村以北，这里毗邻爬虫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

0: 决重型机械设备，二至四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节约转变。
1: 我们成功申请了阿波的投资股权承贷，专项为我们的接下来的产品化。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料理、亩产的英雄，民国一体化高新区产业研究的项目，通过垂直征效激励模式，股权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引领于腾对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新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六年的企业累计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增生产力持续放大。
2: 不久前，两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证通知，进一步明确，新流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确保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超过盘活存量土地面积，以存量定资量促进节约节约。15五期间，我国节约节约用地还有哪些新的方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孟晓辉表示，15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2: 15五时期，继续领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资源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节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有些爱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谁与你，都要学会爱自己。
3: 难道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桂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把燕之屋晚宴也成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0: 成军事打击。具体看此次中共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总台驻之声记者周勇的报告。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2015年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强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1: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的话可能几千万辆车就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的企业和报废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是会有大量的报废车流向这个非法的渠道。
0: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1: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进行拆解修理以后，慢慢的在路上跑。但是这个跑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甚至有时候这个车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0: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1: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二手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的金属给它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和企业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一个严重的污染。
0: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1: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的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啊，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可以二次利用，通过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1: 一方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行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0: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4个阶段进行。 着国内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未来将有大批

0: 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有利于推动报废机动车行业进一步走向正规发展。
1: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六月份开始动员部署，就是让相关的管理部门啊、从业人员啊都去了解这个事儿，提高法治意识。第二个就是从七月份开始进行全面的排查整治，包括取缔非法的拆解窝点，依法依规的没收违法所得。严格的去排查的话，就是从非法企业出货啊，他们提取的贵重金属的去向这个方面啊，去堵住这个源头，堵住这个产业链，让灰色地带越来越少。越小，逐步让我们的行业走向正规的渠道。
0: 方案强调，对已取缔的非法窝点、已整改的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已冻结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严防违法违规行为反弹。针对专项行动中发现的共性问题、监管漏洞，完善本地区监管制度，健全部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全面建立本地区产能共识预警机制。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斌认为，
2: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做大做强的机遇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灰色利润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资质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0: 室，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立东。你好，田立东。
1: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债券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波动的行情，个股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虽然指数呢上涨，但是多数呢个股下跌，主要是呢科技类的权重股大幅上扬，影响了指数呢是走高，但是多数的个股呢都出现了下跌的一个状况。大盘呢最终沪市呢是报收4120.28点，上涨了9.47点，涨幅0.23%，成交16190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报收16344.08点，上涨292.76点，涨幅6.82%，成交19752.9亿元。两市今天总计的成交量是再次超过了35000亿，表明了近期市场的交投还是非常活跃。上涨的家数1231家，下跌的家数达到了4225家，这已经是连续两天出现了4000家个股的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电脑硬件、通信设备、半导体、建材、券商、机场。其中券商板块呢，在下午呢是一经突起，而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石油天然气、林木、化肥、农药、互联网、燃气。在概念股中，元件板块明显逞强 ，MLCC 还有培育钻石、存储器逆势上涨，超过了5.1%。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黄金、锂矿，还有采掘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3.63%。目前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强中

0: 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刚才总结了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孩子更重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圣人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聆听等你来。健康小贴士，
2: 圣人眼里直接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手机，看会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晚上眼睛，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点亮皮肤，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诱发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00拨打电话400-706-0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五十元加强晚上眼睛，让您能有感受更放心。盒饭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3000毫米，仅限下午4:00有效。听到消息的，

0: 节目中的收入，试试好吃的真的送礼节，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9529，4007069529。
1: 北京时间15:3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宽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委内瑞拉地震中有无中国公民伤亡的问题时，郭家宽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近年来，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升级和产业化应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均将其作为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纷纷出台规划政策，加强法规研制。

该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支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委内瑞拉已请求墨方提供专业救援和医疗卫生人员支持，他也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当地时间24号18时许，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美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表示，强震已造成至少32人遇难，70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美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表示我们的心与全体委内瑞拉人同在。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说，若不采取紧急且更大规模的行动，全球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即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正式结束，美国境内未发现确诊病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4点厄瓜多尔队对阵德国队，同样是4点，库拉索队迎战科特迪瓦队，7点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同样是7点，突尼斯队迎战荷兰队，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同样是10点，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哈。但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一砸就烂，一包就断。那这样的头盔怎么守护你的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台中的资深记者谭正的报道。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1: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多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包里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0: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要是带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1: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上线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种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粘贴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微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2: 这个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3: 我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有可能不是我首选。
1: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0: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1: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他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他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如果它安全可靠的话，肯定是可以的呀，两位兄弟啊，自己要安全就好了。
1: 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啊。对
1: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在一扭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轮毛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阳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这款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的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损伤的它肯定是强度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撞击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呢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1: 山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指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1: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些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6: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7: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1: 交管人员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8: 你好，六中网站何大新闻服务。
9: 我想引用了订阅中的软件，但我家偏软，知道吗？
8: 放心，再有人告诉你。还有其他要求吗？
9: 不用告诉他价格，叫我更新可乐。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您按月送不？
8: 哎呀，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您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0: 实这对于超二比一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肖敏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什么样的关？人数到底有多快呢？
1: 二百一零四万，再一下就是200乘以一，再除以一。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它要持续不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创五百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准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处于一个拍打级别，就是每秒钟的大概3万亿量级，等于说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是为太空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0: 人数的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合的。它是怎么实现的？这是大力出其力的啊！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C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联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人数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是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这个适合像天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的这些训练和推理，它会上更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售的，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段，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第二个呢，零售的这个系统层面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并且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合，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它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2: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1999年重回第一，那这9年我们都在做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0: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零售

0: 报名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呢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这些的这个朝鲜系统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报名品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编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就是要得到这种可控作为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明确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个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啊等应用适用的一个突破。它是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面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泡顶版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展示。
1: 您这个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大家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能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呢？
0: 这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GPU 登顶的，证明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那个力量。它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那个套组版第一，它更重要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设备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GPU、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体的超载系统。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地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真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深功率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网，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售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作为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结构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就是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问题，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重复，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精密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超算都有可能从像零售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的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零售呢，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呢？
0: 我们的应用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在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到测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背景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的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比如说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

0: 为面馆老板名叫郭伟光，在嘉兴同乐路经营着一家老嘉兴面馆。由于周边老小区集中，来店里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其中不少是老年人。十多年的经营让顾伟光和顾客成了熟悉的老朋友，谁喜欢吃什么，什么时候来店里，他心里都有数。老顾客刘师傅就是其中之一，他几乎每天都会准时到店吃上一碗面。可六月十一日上午九点多，刘师傅迟迟未现身，顾伟光心里开始不安起来。
1: 这一天好像我感觉好像九点半之前他没来，然后打他电话那个动静，这个我感觉得到，因为上一天他又说我人不舒服，我们这里给他泡一点糖水，他低血糖了，跟我去加了一点，上午时也差不来搞鬼去了，所以我处处小心看着他，再晚一点嘛就麻烦了。
0: 顾伟光说，刘师傅六十多岁，身体不好，平时一个人住，电话打不通，人也没来吃面，这让他越想越不对劲，担心发生意外，他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天上午，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新疆派出所民警冠小玉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刘师傅住处查看。
2: 他们是没有声音的，我们也是通过隔壁的窗户再去看里面是否有人，所以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很不易的，所以当时我们。

0: 点最好是一个什么情况？
1: 情况紧急，民警立即联系消防部门前来支援，准备破门救人。这个时候，房东拿着钥匙赶了过来。大家进了门，发现刘师傅瘫倒在床上，浑身无力，意识十分微弱。
2: 给你送上血糖好了吧？人有什么不舒服啊？
3: 后来刘接他们赶过来也跟我们说，他其实是有糖尿病的，因为的话应该是低血糖犯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是120把他送到二院以后进行了一个紧急的一个治疗。
1: 经过医院及时救治，刘师傅最终脱离危险。事后回想起这件事，顾卫光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4: 我知道人家也打电话的，对吧？他就是这个人。
1: 但在民警看来，正是这份细心和责任心，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
3: 如果再晚几个小时的话，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糖尿病也会引发相应的并发症，也会让一个人出现生命一个危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店的老板，我们要值得一个点赞的。
5: 接下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几位。
6: 你好，于总，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发布。这时段我们来重点了解一下气温的情况。先说一下北方的气温，那关注未来华北、东北炎热回归。那从今天开始啊，随着冷涡减弱移出，暖极东移，那近期华北、东北气温飙升，天气清凉的时间呢会告一段落了，最高气温陆续是会回升到30度以上。那尤其27号的前后哈，北方又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主要呢是分布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那28号之后呢，随着降雨的增多，高温呢将减少，但是啊，最高气温仍有30度上下。那城市当中，像天津、石家庄27号哈就预报了将有高温出现，请朋友们关注未来气温的变化，注意防暑。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的高温情况。概括来说呢，就是华南温热缓和，本月底前后呢是再度的增强。目前随着南方主雨带的南落，那么江南、华南的高温范围呢将进一步的缩减。像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是降到3度出头哈，但是呢，最低气温是仍然维持在26度上下的，可以说温热感是没有消除。那么城市当中，像海口近两天就是连续的高温，那么本周末呀，这两天的高温会暂停，但是从下周开始呢，高温是再度的回归。福州也是从本月底，大概是在30号会再现高温。好的，这时段的天气我们介绍到这里。
5: 好的，几位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您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轻轻的给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对呀，在秋天到来的时候，所有的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经常因为这个时代的种种不完美而恼火，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又会由衷的感叹，庆幸我们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无数的人有机会发扬自己的好奇心，努力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领域，去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事物与体验。而那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探索中，似乎孕育着无数潜在的可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想我们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所以才让等待变得没有尽头。曾经我们只是时间让我们错过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不会。

你要学会捂上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苦闷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像说

0: 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快乐富足。永远不要去评价别人是否幸福，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孤独无助。你评论朋友圈的方式体现了你的修养。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走过的路，心中的乐与苦。

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的结果？可现实不在，种子倒在你

见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把性格交给星座，把努力交给鸡汤，把运气交给鲤鱼，然后抱怨自己明白许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其实他们过得不好，恰恰是上天公平的体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都是蓄谋已久的。我们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

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是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相似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而互补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相同的人在一起只是平面，不同的人在一起才是世界。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府八届59次常务会议召开，县司法局开展民法典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县残联开展为残疾人送辅具下乡活动，县交通执法大队联合交警大队开展治超专项整治行动，三道乡常态化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9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召开县政府八届59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审议一通满族自治县本级保留权责事项清单、乡镇街道权责和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一通满族自治县城区燃气配气价格及销售价格调整方案。听取和审议关于一通满族自治县公共视频监控系统购买服务招标项目的请示，听取关于一通满族自治县2026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一通满族自治县2025年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使用情况报告。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聚焦县域经济薄弱环节和突出矛盾，立足我县当前发展的重大机遇，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统筹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城乡建设等重点任务，凝聚全县上下合力，推动工作落地见效。会议指出，县政署局作为牵头部门，要加强对两项清单落实工作的指导，各乡镇街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及时调整行政审批办事指南和运行流程，更好地满足企业群众办事需求。会议强调，燃气价格调整工作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必须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确保落实落细，切实保障群众基本需求。会议强调，县公安局作为牵头部门，在与第三方签订监控系统购买服务合同时，要严格审核把关，清晰约定服务具体内容，厘清服务方与公安机关权责，确保资产顺利接收，日常运维无缝衔接。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县级财力性资金优先保障三保等重点支出，提升资金效能，规范资金管理，守住财政运行安全底线，要切实提升债券资金使用质效，健全债务管控长效机制，全力筑牢财政安全屏障，确保全县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平稳运行。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县纪委监委、政府办、司法局、财政局、审计局、发改局、律师团列席会议，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近日，县司法局联合县直多部门永宁街道开展法治宣传进社区活动，将实用易懂的法律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切实推动法治理念贴近群众，深入基层。活动现场，普法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了民法典、凡有组织犯罪法等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宣传手册100余份。发放过程中，认真向居民提供并讲解法律知识，并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针对特殊的法律需求，工作人员还主动帮助剖析典型案例，引导大家学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此次法治宣传进社区活动，拉近了司法行政机关与社区居民的距离，让法治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营造了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区法治氛围。下一步，一通司法局将持续深化基层普法宣传工作，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进乡镇、进企业、进大集等系列活动，让法治精神融入群众生活方方面面，为建设平安和谐的幸福一通筑牢坚实法治基础。本台消息，为切实满足残疾人实际需求，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近日，县残联开展辅具下乡暖人心、精准服务送上门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根据前期调研数据和残疾人的个性化需求，为到场残疾人逐一发放轮椅、四脚拐、助行器、坐便椅等辅具，并现场进行组装调试。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每种辅具的使用方法，

注意事项及维护保养知识，确保残疾人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对于行动不便的重度残疾人，现残联还提供上门配送服务，将关怀直接送到家中。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辅具550件，惠及残疾人550名，切实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提高残疾人生活自理能力，传递社会的温暖与关爱，共同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按照省市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专项行动部署，今年以来，西安交通执法大队联合交警大队开展治超专项整治，全方位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规范县域货运市场秩序。本次行动实行全链条管控，在伊通镇、伊丹镇、景台镇布设流动治超点位，执法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严查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同时深入辖区重点工矿企业，通过约谈督导、常态化巡查，压实企业源头管控责任，杜绝车辆超载出厂、货物洋洒等问题。查处超限超载货车55台，含百吨王35台，处置非法改型车辆6台，有效震慑各类货运违法现象。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陆警联合执法机制，常态化推进治超工作，巩固整治成效，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为持续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三道乡坚持常态监管，常抓不懈，全面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该乡聚焦辖区商超、餐饮门店、酒小场所等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检查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用电用气等关键环节，对排查出的隐患全程跟踪，限期整改，闭环落实，切实把安全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随着立夏的到来，气温即将迎来很快的回升，随着温度不断上升和不定的变化，人们开始感觉生活的和在心平。中医养生很注重气和，气顺了转化为足够的活动能量，身心获得舒展放松，心自然而然平静下来。五、运动量别太大，尽量从事温和运动，太激烈的运动造成大量流汗，运动消耗性大，流失大量体液等于消失大量体力，心情也易烦躁不安。打太极、气功或圆脊舞都是平缓从容不迫，身体内极细微的血管或经络才有机会得到足够养分。听音乐散步要保持恬静的心理状态，不要过于激动，更不要发怒急躁。烦躁心境不佳时，可通过散步、听轻快的音乐等方式来舒缓负性情绪。六、养身也修性，养生专家都强调身心要双修，当身体不好易影响心理，心理一急躁身体就慢慢衰弱，培养好的生活习惯，逐步调节自己的脾气、习气和个性，情绪比较能稳定。从情绪养生的观点来看，真正的修行不是不要七情六欲，而是要能完美驾驭大起大落的情绪。七、住房易清凉，早晚室内气温低，应将门窗打开通风换气，中午室外气温高于室内，必须把门窗紧闭，拉好窗帘或加上层纸纱，聚热于室外，这样阴凉的室内环境会使人心静神安，午睡休息就会舒服。八、游乐易清幽，炎夏不可远途跋涉，应该就近寻幽，早晨曙光初照，三气清新，可到草木繁茂的园林散步锻炼，吐故纳新。傍晚当太阳下山之后，可漫步于江边湖畔，那习习的凉风会使你心静似水，消除一天的疲劳。夏季养生四大原则：一、健脾除湿，湿邪是夏天的一大邪气，加上夏日脾胃功能低下，人们经常感觉胃口不好，容易腹泻，出现舌苔白腻等症状，所以应常服健脾利湿之物，一般多选择健脾芳香化湿及淡渗利湿之品，如藿香、莲子、佩兰等。二、清热消暑，夏日气温高，暑热邪盛，人体心火较旺，因此常用些具有清热解毒、清心火作用的药物，如菊花、薄荷、金银花、连翘、荷叶等来去暑。三、补养肺肾，中医认为按五行规律，夏天心火旺而肺金，肾水虚衰，要注意补养肺肾。

0: 之因可选用枸杞子、生地、百合、桑葚，以及酸收肺气药，如五味子等，可防出汗太过、耗伤精气。四、冬病夏治，夏季养生免不了冬病夏治。所谓冬病夏治，即夏天人体和外界阳气盛，用内服中药配合针灸等外治方法来治疗一些冬天好发的疾病，如用鲜芝麻花常搓易动处。 可预防冬季冻疮，用药膏贴在穴位上，可治疗冬季哮喘和鼻炎。三大饮食养生，由于夏季天气十分炎热，因此夏季的饮食也应该顺应天时地利。这里所说的天时，是指夏季的饮食应该多以一些本季节生产的食物为主，而地利则只应多食用当地生产的食物，因为蔬菜瓜果都存在着南北差异，吃异地的瓜果有可能引起身体的不适。一、食补养生。 中医有云：“冬病夏治，夏季是人体机能最旺盛的季节，也是对一些慢性疾病、亚健康状态最佳的调补时机。”多吃瓜类蔬菜，夏季气温高，人体丢失的水分多，需及时补充。瓜类蔬菜含水量较高，具有降低血压、保护血管的作用。多吃凉性蔬菜，有利于生津止渴、除烦解暑、清热泻火、排毒通便。苦瓜、西瓜。 番茄、芹菜、生菜等都属于凉性蔬菜。多吃杀菌蔬菜，夏季是人类疾病多发季节，特别是肠道传染病，因此在夏季应该多吃些大蒜、洋葱、韭菜等，可对各种球菌、杆菌、真菌、病毒具有杀灭以及抑制作用。二、睡眠养生。
1: 睡眠很重要，专家提醒，夏季炎热易生菌，保持床铺整洁，不但可使人有个良好的睡眠环境，还可以有份好的心情。睡觉时应保持良好的湿度和温度，并具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夏天睡觉亦用天然草本植物精细编制而成的草席，或以中国特有的瓷烛、毛竹为原料制成的竹席，用竹子等材料制作的凉枕。三、运动养生，运动是人体保持各种活力的最重要的保障。在现代，很多人都能够正确的看待以及认识到运动给人带来的好处有哪些，并且还能积极的参与到这些运动当中。然而，由于夏季高温干燥的特点，运动也有以下应当注意之处。 专家提醒，晨练不宜过早，夏季保持充足的睡眠很重要。过早的起床锻炼容易导致睡眠不足。运动不宜过量，夏季温度较高，人体能量水分消耗巨大，一旦过量运动而无法及时补充水分，容易造成身体损伤。运动后别用冷饮降温，有的人运动后习惯吃冷饮，事实上，在身体温度很高的情况下，吃冷饮会伤害肠胃。
0: 运动后温盐水是最好的饮料。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会相守一生的人，如今只剩模糊的侧脸。那些赌咒发誓的誓言，在时光流转中碎成了泡影。当初争吵时的歇斯底里，拥抱时的满心欢喜，送别时的眼泪婆娑，都成了回忆里的零星碎片。我们曾在烟火人间里相互取暖，却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搓磨，在某个岔路口轻轻说了再见。原来最深刻的感悟，最后都会沉淀成心底的温柔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也学会与过去和解。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成了成长的

曾以为你就在不远处，一个转身就能重逢，于是把所有期待都熬成了漫长等待。那些一起走过的街巷，分享过的奶茶温度，深夜里的碎碎念，都还清晰的像昨天。我数着日子盼你靠近，却看着距离在沉默中越来越远。原来不远从来不是空间的度量，而是心与心的牵连。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的过客，即便近在咫尺，也会在岁月里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最终都化作心底的柔软。感谢你来过，也接受你离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是我疲惫时的港湾，失意时的光亮，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像坠入被温柔包裹的天堂。我们一起看过清晨的日出，熬过深夜的彷徨，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也分担过挫折的迷茫。我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漫长到永远，却没料到离别来得猝不及防。你的转身离开，让我的天堂瞬间崩塌，只剩无尽的空荡。谢谢你曾为我搭建过那样美好的天堂，教会我爱与勇敢。那些珍贵的回忆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继续向阳生长。

以为永远是最郑重的约定，那些在星光下许下的诺言，说要一起走过风雨，共度余生，如今只剩泛黄的回忆。当初牵手走过的老街，并肩看过的晚霞，分享过的心事，都还在记忆里鲜活。可时光流转，人心易变，曾经的海誓山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落差，在某个平淡的日子里悄悄消失，逝去的不只是诺言，还有那段纯粹的时光。那些未兑现的约定，最终成了青春里的遗憾注脚，教会我看淡离别，也珍惜当下每一份真诚的相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

0: 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远行是为了追逐远方的梦想，打包行囊时的憧憬，告别时强装的洒脱，都藏着对未知的期待与对过往的不舍。路上的风雨，深夜的孤独，偶尔的迷茫，都在旋律里缓缓铺陈。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一点一点打磨着初心。原来远行不只是地理的迁徙，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一次慢慢成熟的蜕变。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受过的伤，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远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路上的成长与释然，是终于懂得与生活温柔和解。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请原谅，杨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太谢大家。

房间。阅读，生活。

光，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五。

0: 5月11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0: 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您。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袋，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

0: 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5: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7: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0: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9: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也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8: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9: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0: 本次有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有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有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1: 然后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有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13: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2: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13: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2: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1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5: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4: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6: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电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4: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7: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6: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 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

0: 龙峰已平稳入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

0: 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地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精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精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小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精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

0: 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1: 比如说一些麻精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0: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2: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精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精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0: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3: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2: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震慑。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1: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4: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 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6: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7: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6: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8: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6: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9: 三清楼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陵成印等这个印文。
6: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禁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禁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

0: 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那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2: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4: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5: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多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6: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5: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7块骨架内侧粘贴了7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 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7: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8: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5: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9: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5: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3C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0: 如果它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8: 对对对，
10: 凉快的轻便啊，最容易要安全就好了。
5: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10: 对。
5: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1: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哈。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5: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0: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5: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0: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5: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12: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5: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2: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

0: 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4: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5: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3: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5: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3: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2: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3: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4: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3: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4: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
3: 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5: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6: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7: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8: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8: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0: 今年三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瓜马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瓜马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瓜马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

0: 万多元。那瓜马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 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2: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2: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2: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3: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多发生的，准确说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04。

0: 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0: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2: 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的

0: 参与这一次大家救患的工作，现在就很多球包，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球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球包。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球领球包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球包。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球包能抢救出来。
1: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1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2: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以上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来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1: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3: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 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四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儿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4: 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5: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4: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4: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5: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 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

0: 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1: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0: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1: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0: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1: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说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狗才便问，读作什么呀？我说俗写的鸡字是右字旁加一个鸟字，此刻借他这个右字替代了西字，这个字就可以读作西字。好，有这个变化我先吃了。鸡汁说，我再读出一个字来，你可要再吃一杯。那这个自然，照俗写的官字算， 这个就是罐字。我吃了一杯，狗才说，怎么这个字有那许多变化呀，哈哈，奇极了呀。有了，我也另读一个字，你也吃一杯好吗？好，好。俗写的对字也是个右字旁，把右字替代了浊字，是一个呀，这是个什么字啊？呸，这不是个字，没有这个字，我自己罚一杯。说着秃噜的又干了一杯。顾修说，这个字竟是一字三音呢，不知照这样的字还有吗？我说，还有一个节字，这个字本来是古文的节字，此刻世俗上可以有好几个音，并且每一个音有一个用处。书铺子里拿它带布字，铜铁铺里拿它带棒字，木行里拿它带根字。仕途说，带布字自然是单写一个偏旁的缘故，怎么拿它带起棒字根字来呢？我说，棒字他们起先涂绳笔写个帮字去带，久而久之连这帮字也单写个偏旁了。至于根字更是奇怪，起先也是单写个偏旁，写成一个梗字，久而久之把那一撇一捺也省了，带草写的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字。说到这里，忽听的狗才把桌子一拍，哎，有了。众人都吓了一跳，忙问道，有了什么？狗才说，这个节字，号房里挂号的号布，还拿它带老爷的爷字呢。我想叫认得古文的人去看号布，他还不懂得老节是什么东西呢。说的众人都笑了。此刻又该轮到狗才撤酒愁，他拿起桶来乱摇了一阵，哎呀，可要再抽一个字饮三杯的。说罢撤了一根看时，却是则必宴酒肉而后返，下注何席一杯完令。我说，这一句完令虽然是好，却有一点不合呀。狗才说，我们都是既醉且饱的了，为什么不合呀？那做酒令的借着孟子的话骂我们，当我们是叫花子呢。说的众人又笑了。季之说，这酒筹一共有60根，怎么就偏偏撤了完令这根呢？顾修说，哎，本来酒也够了，可以收令了。我倒说这根撤得好呢，不然60根都撤了，不知要吃到什么时候呢。我说，然而只撤的7节也未免太少。我伯父说，哎，这酒筹怎么是一节一节的？季之笑说，他要借着木行里的根字读作古音呢，这个还好，不要将来过节的时候你却写了个古文，叫铜铁铺里的人看起来我们都要过磅呢。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一面大家干了门面杯，吃过饭，散坐一会儿，仕途顾修先辞去了，我也辞了伯父，同季之两个步行回去。我把今日在关上的事儿告诉了季之，季之说，这个你只得慢慢查查去，一时哪里就查得出来呀。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问他，哎，我有一件事怀疑了许久，要问大哥，不知怎样得到见面的时候就忘记了。今天同席遇了历史员，又想起来了，我好几次在路上碰见过那位江宁太守，见他坐在轿子里总是打瞌睡的，这个人的精神怎么这么坏法？你说他打瞌睡吗？他在那里死了一大半呢。我听了越发觉得诧异，何以死了一大半？此刻这位总督大帅最恨的是吃鸦片烟，大凡有烟瘾的人不要叫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现任的撤任，有差的撤差，那不曾有差事的更不要妄求得着差事，只有这一位太守烟瘾大得了不得，他却又有本事瞒得过， 大帅每天起来先见

0: 翻台，第二个客就是江宁府。他一早在家先过足了瘾，才上衙门。见了下来，烟瘾又大发了，所以坐在轿子里就同死了一般。回到衙门，轿子一直抬到二堂，四五个丫头把他扶了出来，坐在醉翁椅上抬到上房里去。他的两三个姨太太早预备好了，在床上下了帐子，三两个人先在里面吃烟，吃得烟雾腾天的，把他扶到里面，把烟熏他，一面还吸了烟喷他。照这样闹法，总要闹到二十几分钟的时候，他方才回了过来，有气力自己吸烟呢。
1: 哇，这又奇了，那位大帅见客的时候或者可以有一定，然而回公事的话不能没有多少，比方这一天公事回得多，或者上头问话多，那就不能不耽个时候了，那烟瘾不要发作吗？
0: 这就难说了，据世俗的话都说他官运亨通，不应该坏事的，所以他的烟瘾啊就如同懂人事的一般，碰了公事多的那一天时候耽个久了，那烟瘾也来得迟了，总是他运气好之故。以我看来，哪里是什么运气不运气，那烟瘾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他回公事的时候，如果功夫耽搁久了，那瘾未尝不发作，只因他慑于大帅的威严，恐怕露出马脚来，前程就保不住了，只好勉强支持，也未尝支持不住。等到退了出来，坐上轿子，那时候是唯我独尊的了，任凭他怎样发作也不要紧了，他就不肯去支持，凭得他瘫软下来。回到家去好歹有人服侍，至于回到家去要把烟熏拿烟喷的话，我看更是故作严谨的了。大哥，这话才是如见其肺肝烟呢。这位大帅既然那么恨鸦片烟，为什么不禁了他？从前也商量过来，说是加重烟土烟膏的税，申一个不禁自禁之法，后来不知怎样就沉了下来，再也不提起了。以我看上去，一省两省禁也不中用，必得要奏明立案，通国一齐禁了才好。通国都禁，谈何容易啊？其实不难，只要立定了案，凡系吃烟的人都要抽他的吃烟税，给他注了烟册，另外编成一份烟户，凡系烟户的人非但不准他考试出试，并且不准他做大行商店，那吃烟的人自然不久就断绝了。我还有一句最有把握的话，大凡正事最怕的是扰民，只有这禁烟一项，正不妨拿出强硬手段去禁他，就是骚扰他点也不要紧，那些鸦片鬼认识怎样激怒他，他也造不起反来。究竟吃烟枪不能做洋枪用，烟炮不能做大炮用，就是刻薄的他死了也不足惜，而且多死一个鸦片鬼，世上便少一个传染恶疾的人。如此说来，非但死不足惜，而且还是早死为佳呢。怎奈此时官场中人十居其九是吃烟的，哪一个肯见这个政策做法自毙呢？哎，时候不早了，睡吧，明天再谈。一宿无话。次日一早，即知道官上去了。此时我想着要寄家信，拿出银子来称了一百两，打算要寄回去，又想买点南京的土货顺便寄去。吃过午饭就到街上去买，顺着脚步走去，走到了城隍庙里随意游玩，忽见有两名都员的亲兵斥喝而来，后面跟着一顶杨兰尼中轿，上着轿帘，想来里面坐的定是一位女太太。那两名亲兵走到大殿上，把烧香的人赶开，那轿子就在廊下停住。旁边一个老妈子过来，把轿帘接下，扶出一位花枝招展的美人，打扮得珠围翠绕，锦簇花团，连步姗姗地走上殿去。我一眼瞥见他金头下挂着核桃大的一颗水晶球，心下暗吃一惊，道：莫非既知师的那龙珠表到了他手里吗？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人，演播田翔。 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看到那太太金头一颗水晶球，忽又回想到，这是有的卖的东西。虽不知他是什么人，然而看他那举动阔绰，自然他也是买来的，何必一定是季之那个呢？一面想着，只见他上到殿上拈香膜拜，我忽然又想起，龙珠表虽是有一般的，但是那黑铜表坠不是常有的东西啊。可惜离得远，看他不清楚，怎样能够走近他身边一看就好。踌躇了一会儿，想起女子入庙烧香一定要拜观音菩萨的，何妨去碰她一碰，想着就走到旁边的观音殿去等她。等了许久还不见来，以为她去了，仍旧走出来，恰好迎面同她遇着。留神一看，不禁又吃了一惊，她穿的是白灰色的衣裳，滚的是月白边，那一颗水晶球似的东西虽然已经藏在金底，那一根链条还搭在外面，分明只显出一颗杏仁大的黑表坠来。这东西有九分九是季之的失赃了，但是他是什么人，总要设法先打听着了，才可以再查探是什么人卖给他的。于是想了个法子，走到正殿上，同香火道人买了些香烛，胡乱烧了香，又随意取过签筒来摇了几摇，摇出一根签来，看了号码，又到香火道人那里去买签，故意多给他几文钱，问他讨一碗茶来吃，略略同他谈几句，趁机就问他方才烧香的女子是什么人呢。香火道人说，听说是制台衙门里什么人的内眷，我也不知道底细，他每月总来烧几回香的。我听了仍是茫无头绪的，敷衍了两句就走了，不觉闷闷不乐。我虽然不是奉西教的，然而向来也不拜偶像，今天破了我的成例，不过的是为打听这件事儿。谁知力是破了，事情却打听不出来，当面见了真赃，是不能不打听个明白，站在庙门外面呆呆的想法子。只见他的轿子已经出来了，恰好有个马夫牵着一匹马走过，我便拎了他骑上了，远远的跟着那轿子去，看他住在哪里。谁知他并不回家，又到一个什么观音庙里烧香去了，我好不懊恼，不便再进去碰他，只骑了马在左近地方跑了一会儿，等得我也心焦了，他方才出来，我又远远的跟着他，却又到了一个观神庙去烧香，我不觉发烦起来，要想不跟他了，却又舍不得当面错过，只得暗佩徐行，走将过去。只见同他做开路神的两名都员亲兵，一个蹲在庙门外面，一个从里面走出来，嘴里打着湖南口音说，哎，伙计不要气了，大王庙是要到明天去了。一个道，我们找个茶铺子歇歇吧，嘴里噪得很响。一个道，不必吧，这里菩萨少，就要走了，等回去了我们再歇。我听了这话，就走到街头等了一会儿，果然见他坐着轿子出来了，我在远远地跟着他，转弯抹角走了不少的路，走到一条街上，远远地看见他那轿子抬进一家门里去，那两名亲兵就一直地去了。我放开辔头，走到那门口一看，只见一块朱红漆牌子，上刻着汪公馆三个大字。我拨转马头要回去，却已经不认得路了。我到南京虽说有了些日子，却不慎出门，南京城里地方又大，哪里认得许多，只得叫马夫在前面引着走，心里原想顺路买东西，因为天上起了一片黑云，恐怕要下雨，只得急急的回去。今天做了他半天的跟班，才知道他是一个姓汪的内眷，累得我东西也买不成功，但不知他带的东西到底是季之的失赃不是，如果是的，还不枉这一次的做跟班。 要是不是的，那可真冤枉了。想了一会儿，拿起笔来，先写好了一封家信，打算明天买了东西一齐寄去。谁知这一夜就下起个倾盆大雨来，一连三四天不曾住点。到第五天雨小了些，我就出去买东西，打算买了回来封包好了，到关上去问季之有便人带去没有，有的最好，要是没有，只好叫信局寄去的了。回到家时，恰好季之已经回来了，我便同他商量，他答应了带我托人带去。当下我便把前几天在城隍庙遇见的女子烧香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季之。季之听了凝神想了一想，哦，是了，我明白了，一定是这个人了。好在他两三天之内就要走的，也不必追究了。我忙问，是什么人呢？我也不过这么想，还不知道是他不是。我此刻疑心的是毕静江。这毕静江是个什么人呢？大哥不提起他，我也要问问。那天我在关上看见他同一个挑水夫在那里下象棋，怎么这般不自重啊？他的出身呢，本来也同挑水夫差不多，这又何足为奇？他本来是镇江的一个闺子，有两个妹子在镇江当娼，生得有几分姿色，一般嫖客就同他取起混名来，大的叫做大乔，小的叫做小乔。那个大乔不知嫁到哪里去了，这小乔就是现在都署的文案委员汪子存赏识了，娶了回去做妾。这毕静江就跟了来做个妾舅，子存宠上了小老婆，未免爱屋及乌，把他也看得同上客一般。怎奈他自己不争气啊，终日在公馆里同那些底下人鬼混，子存要带他在身边教他，又没有这个闲工夫，因此荐给我，说是不论薪水多少，只要他在外面见识见识。你想我哪里用得着他呀？并且派他上等的事他不会做，要是派个下等的事给他，子存面子上又过不去，所以我只好送他几吊钱的干休，由他住在关上，谁料他又会偷东西呢。这么说我碰见的大约就是小乔了。自然是的，这种小人用心的实在可笑。我还料到他为什么要偷我这表呢。半个月以前呢，子存就得了消息，将近凤尾做芜湖电报局总办，他恐怕子存丢下他在这里，要叫他妹子去说带了他去，因为要求妹子不能不巴结他，却又无从巴结起，买点什么东西去送他呢，却没有钱，所以只好偷了。你想是不是呢？那大哥怎么说他将军要走了呢？莫非汪子存真是委了芜湖电报局了吗？就是这话呀，听说前两天闸子已经到了，子存把这里文案的公事交代过了，就要去接差。他前天喜滋滋的来对我说，说是子存要带他去，给他好事办呢，可不是几天就要走了吗？这个也何妨追究追究他，这又何苦呢？这到底是名节攸关的，虽然这种人没有什么名节，然而追究出来究竟与子存脸上有碍。我那东西又不是很值钱的，就是那块黑铜表坠也是人家送我的，哎，追究他做什么呢？正在说话之间，只见门上来回说，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子，都是穿重孝的，要来求见，说是姓陈，又没有骗子。季之想了一想，叹一口气，啊，请进来吧，你们好好的招呼着。门上答应去了。不一会儿，果然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都是浑身重孝的走了进来。看他那形状愁眉苦目，好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见了季之跪下来就磕头，那小孩子跟在后面也跪着磕头。我看了一点也不懂，恐怕他又有什么碍着别人听见的话，正好回避出去。 谁知他站起了来，回过身子，对着我也叩下头去。

0: 吓得我左不是右不是，不知怎样才好。等他叩完了头，我倒乐得不回避，听听他说话了。既知让他坐下，那妇人就坐下开言道：本来在这热丧里面不应该到人家家里来乱闯，但是出于无奈，求五老爷见谅。我们都是出门的人，不拘这个。这两天丧事办得怎样了？此刻还是打算盘运回去呢，还是暂时在这里呢？现在还打不定主意，万事都要钱做主啊。此刻闹到带着孩子抛头露面的。说到这里便噎住了喉咙，说不出话来，那眼泪便从眼睛里直滚下来，连忙拿手帕去开拭。哎，本来怪不得陈太太悲痛啊，但是事已如此，哭也无益，总要早点定个主意才好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

0: 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的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流水连条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夏冬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陵镇多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

0: 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1: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貌的，哎，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当时的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里这个走一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金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不但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徽王庄镇游击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不太力度很大，所以呢，很高兴，很支持我们的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所，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雷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合理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雷架村党支部书记黄文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联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示厅、农业民生的意识，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雷架村村民于新辉经理，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这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近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个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滨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0: 这个时候更好，当然也不比更好，这是什么意思？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阳，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人力中心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稳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无不聊死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现

0: 特委主任委员谢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代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

0: 外交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近日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岭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对内比例为91.4%，六五类对内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流水，长江奇境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虎华介绍，
3: 从重点流量看，长江交界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6%，长江流域九龙和安淡的流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南温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三碳总值每年都在增长，所以人均支配生物呢？

0: 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提升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6类。一到5月份，长江中继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步向好。
1: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魏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鳄鱼见阳光，中江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3类。明日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2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组合，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龙报道。
1: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欧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3: 2016年时啊，煤电装机是九位的老大哥，占比已经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球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6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3: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其中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经济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流水连桥阶段。本台记者廖卫、陈小鹏、穆祥龙报道。
4: 本次流水连桥依次与方向

0: 在流动供应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舶基础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 那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0: 平壤和青岛枢纽引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多线船闸的引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壤和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本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4: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3: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4: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0: 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工业院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为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走进健康生活的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3: 其实我们是用了一个很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0: 发布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募集签约。登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4: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电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格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建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5: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了8天。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现在最快1年到2年。
6: 全国新闻联播总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由新闻部今天发布，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绿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6: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90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宽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也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韦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伪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美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2: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冈氏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

0: 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兰、王远、张浩三。

0: 旗，军党内胡建建踏海而立，保持当选。香灯殿胡歌相伴，
1: 攀登总有先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3: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入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见于始。无量矛盾，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

听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

各地力量，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并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凌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通报地震受灾情况，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应对灾情。他在讲话中对中国政府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北京举行。暑期档上映的影片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四渡讲述红军四渡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群星闪耀

长腰探等动画电影也集中亮相。活动现场还推荐了《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作为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核心配套文件，清单将于12月1号与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5号20点58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

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在北京时间明天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将轮换四名身背黄牌的主力球员，但争取小组赛三战全胜的目标不变。而已确定出局的土耳其队表示，要在最后一战中全力争胜，昂着头回家。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家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美日未到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能源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入中，欢迎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东。

0: 注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一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永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1: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
0: 也是在今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网上关于两地地震是不是有所关联，以及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秋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2: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样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3: 委内瑞拉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跃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说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啊，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的，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而且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2: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3: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啊，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是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了活跃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活跃啊？那这个里边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运动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地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是进入活跃期，它进入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了一个认识。
2: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3: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则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以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的两次地震共同释放了那个整个的能量超过90%，也就是序列内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标准呢，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呀，小于0.00。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是叫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00。 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释放，而且它得逐渐释放。在这个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0: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涵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1: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0: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 这个不能等。
2: 怎么样？我现在就不来。
0: 科技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人工讨论。
1: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特别一秒就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这个更新性
0: 让高效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变回学科学。
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6: 人类生存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7: 不论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来看，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可能。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个飞机场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领先，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8: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础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破报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9: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8: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瑞博士。齐博士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8: 欢迎齐博士。六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啊，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中断了吗？
10: 哎呀，这是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6月20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的南边。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是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的。山谷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你要走这么两个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都很迷惑。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 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接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啊。要平均4000、5000、6000，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是那些大的河流的那个河谷的峡谷，那就切得更低。也就是说呢，这些从阿拉伯海啊来的水汽，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谷的这些通道呢，顺着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原来的呢输送过来的。
8: 嗯，
10: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

0: 以借着这个来的一个历史轴距跟它的方向。
1: 嗯，
0: 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它的玉盆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但是你说它是雨水，这个水区的这个终点嘛，它并不是，也就是我们它的玉盆地把它所有的水区装的这个污锅里面了，就都封闭起来了，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啊，甚至向我们向北边呢，就继续的输送。啊，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盆地周边呢也会来自呢大西洋的多一点，但这一次呢确实是从阿拉伯海来的，但是呢它的高冷呢你也有不能忘记了，它北边呢有个冷涡，哎，其实也是我们近期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华北啊、东北，尤其北京前阵降雨的端午节前后的啊，都是这个东北冷涡，它的功劳也不能低功劳，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涡，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贝加尔湖整个这个冷涡吧，它往这个和田这地方呢，往塔里木呢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汽都在这个昆仑山下，这个用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交汇了，冷暖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汽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峡谷，它就顺着这样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真实的那个大的气团那个天气系统，所以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热，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得云朵呢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留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又是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这里来历史最高的峰值，三个小时5多毫米，一个小时达到34毫米，这是很难得的啊！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0: 地球迅速在短时间前还烧停了。山脉系列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它又会在山脉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1: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雨下的没那么急，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人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但是因为它短时间，这一个小时下这么多，下的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降。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的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小的岩壳、岩流的结石，我的水流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的地方呢，找到一个坡面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就把它蓄起了，就是所有这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上来，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坡面地方一直朝前冲，所以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甚至让人感觉到好像摩斯流来的那种感觉，洪流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记得这个水冲了多远？最后又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再那个经验，保证你看不远了。如果稍微高一点，就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它自然的随着下降的增加，随着那些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像大中午的，那像本来的确实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后呢，有些地方流一流，它最后呢一样的就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最多的啊，就是它的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这个呢一下子就洪水。到后来进入到沙漠极不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向这边了，再这边慢慢减少，它就没有了，没有这边。

0: 更大的一块就蒸发了。
1: 第
0: 二呢，有一些湖泊区，哎，它要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哎，这次降下来呢，也给它再补充，哎，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富足。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送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它下送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的土壤水的部分，最后也会变成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啊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文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那个里面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至3000多以上。即使这一点的降水，比起这么大的这个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所以说，塔克拉玛加还是世界上没错这个。很干旱的沙漠，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这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只是眼前的是在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丰盛的一部分。
1: 对，是说到这次沙漠洪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

0: 因为轻微骨头会不会也更软一点？
1: 对，那些软一点的，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进入自然的这一个沙漠的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如果流水从它在切割的时候呢，如果切沙漠也很强，它可能会切出一个道，把那个沙漠的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但是一般来说，对你硬质的路面的话，它就直接顺路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那把这个水呢通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条面呢也会撑起来，再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呢，所以这个瞬间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公路啊，这种基础设施，甚至有些地方就可能是一些什么电这个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是冲到，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尤其呢，这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是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着公路上呢，就那一层，你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型的，当然里面有沙子，打出来弄得黄，非常的泥巴巴的，所以这样的泥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道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没有市区的车呢，你走到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不用好，平平的你也走不过去，还打滑的。所以说呢，这种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一些，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跟损坏，对公路的清运呢，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样呢，都是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员啊，这个道道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动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0: 对，沙漠边缘有降雨暴雨啊，很多朋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了？急流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1: 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啊，很多我们地理学家，包括我们气象啊，还有生态学家，多年在关注研究，尤其像我们国家啊，是世界的这个增长最快的国家，尤其我们三百防护林啊，包括几大这个工业工程啊，包括索道工程，其实呢，这是我们本身增长改变急流的这种水汽状况啊，这个状况呢，是向好的方向的。同时呢，因为全球气候也在变化，那根据这个变化的这个大背景，它本来是变热的。那么以前我们说它是热干，因为我们本来就干旱嘛，是热干。但是慢慢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像暖湿的话，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多了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这个傅亚东老师呢，他的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我们的气候已经开始，他是1919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017年，我们可能会西北呢出现一个变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去年2021年的这几年，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遇上了这个沙漠的这洪水。有的是好多人躲开了海边的这个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扫一下，结果又碰到大洪水。其实这个变湿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就是大的这个改变，所以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环流的这个趋势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 它不仅新疆了，包括我们那个河西走廊、甘肃啊这一大带啊、包括内蒙这一边呢，都在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是好的，我们是觉得呢，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国家，你像汉唐，我们有很多的绿洲啊，
0: 对，
1: 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良田，都可以，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耕地的，后来当然我们就沙漠化了，或荒漠化了，戈壁化了。但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个水分，我们说，即使啥子，只要有水，我们也可以改良土壤，可以变成良田，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极端地质之后呢，你说这正常的水汽能留多少？说啊，我就留在这个像青龙一样啊，我就在我们这个塔里木盆地的空间，这个水汽不走，又挤了，我再下点雨，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它这个水汽呢，这个气团它总是会移动的，这个水汽呢，随着比如说西风好，西风往东边带一带，如果它那么冷涡往北边过来，往南边推一推，地心力排风，它会来降点雨。总之呢。即使积了降水之后呢，这个蒸发的水汽呢，它也是去同的时间，比如说一周的一周期，或者最多两个星期，它不可能一直给你保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是有这个变湿的趋势。但是你说要不能简单的说，它就马上彻底变得湿润，把山呢变成了我们像水乡一样的，变成一个湿润的一个地方。这个呢还不能这么去讲。
0: 对，那您前面提到全球变暖哈带来的一系列的各个区域的变化，那也包括对于冰川加速融化这样一个影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冰川加速融化也感到有点焦虑哈，但是以人类能力呢又很难去完全扭转这个趋势。那既然外来输送的水汽来到新疆了，它会不会在高海拔地区去带来一些降雪，然后补充一下我们冰川的枯融呢？
1: 这个从正面我们这样来分析好像是对的。你像我们这个变湿的趋势啊，每十年我们整个新疆我们这个区的降水增加7到10个毫米，这其实已经是很高的了啊、这确实在增加，有的地方最低的也能增加4个毫米，年增加量这是很难得。那么这么多增加了哪里去呢？如果继续降下来，以大些降水到了高山上，它能不能变成积雪，最后呢，积雪慢慢积压，变成绿雪，变成冰川了。如果正面来思考，我们觉得，这是好事啊。那降水多了，冰川不是厚度也增加了，冰川下的雪量也增加了，这好像是来说，冰川的这个整体的体积啊，它的库这个量啊，都会增加，应该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其实我们低估了一个大的环流背景，也就是说呢。全球整体的气温在上升，雪线呢也在每逐年有海拔低的往海拔高的时候在提升，那么冰川的厚度呢每年都有呢它都能变成一个负值，也就是呢每年融化的比变成冰川

0: 又给你带来了哦，冬季的降水量增加了，夏季带来的这种季风带来的这个雨水更多了，它只是局部改善了一些大气降水的多少的变化，并没有让过去的冰川的总的库存量和它的体积增加多少，这个趋势反而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反而要警惕高海拔山岳冰川的这个历年的它的消融后退，所以说呢，你要外来的水群能够确实给我们大西北的呼伦沙天山的这个极高山的这个山岳冰川补给多少量的话，很难。当然，我们希望的是每年逐年冬季的时候啊，这个积水量能够增加。那这呢是看到一个好的，但是整体要看这个物质的平衡。这个平衡呢，我们感觉到呢，降水量呢堆积的量跟消融量这个差的值呢，目前还是处于严重的负平衡。也就是说呢，冰川还是拉不住的。我们人类堵都堵不住的，它在降温。
1: 对，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冰川的一个状态哈。那提到新疆的降水，很多人听过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大西洋的水汽能够输送到赛里木湖。不过这次南疆的洪水呢，跟大西洋的水汽其实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从全年的贡献上来看一下的话，哪儿的水汽对新疆降水影响是最大的呢？
0: 这个呢，我们啊，孩子们，只要上初中、上高中，大家都知道，因为地球一个双带的一个环流，我们这个处在一个，就是这个中高纬度吧，它主要输在西风带的控制上。所以说，既然一批西风带，那当然一定风往西边刮来，那一定当然是从大西洋来的最多。所以说呢，能够给我们新疆带来的主要的外来的这种海洋面来的水汽的这个主要的贡献呢，还是从大西洋来的，也就是从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包括从中亚的一些地方呢，通过那个丛林啊，我们说的大面过来那些小山口给你带过来，尤其直接受益最大的就是伊犁河谷啊，就是你说的赛里木湖那一大片，整个伊犁河谷变成我们这个新疆很美的草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向西边开口的一个小喇叭口，把大西洋水呢都接过来了。那其实大家水汽呢，它不仅影响到了伊犁河谷数个天山两边，一直吹还能到我们的河西走廊来，所以说主要的水汽通道贡献了最大的还是西风带带来的大西洋的水汽。但是这一次我们说啊，昨天这回的时候呢，我们说它的贡献量大，有监测以来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从阿拉伯海啊，包括从印度这里过来的，从南边来的。但是呢，整体从我们新疆全年啊这个降水的水汽几个大的通道来说，几种风层四大水汽吧，那比如说低，那当然是大西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北冰洋那边过来也是冷的，带过了冬季的一些降雪，它也是我们来的水汽，对不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像这一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啊，主要呢是阿拉伯和印度洋的一个纳湿的气流，而且呢它主要呢一过来之后呢，主要呢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包括这边冷沃的影响，它的降水还主要的是在南疆这一块，尤其是夏季降水为主。所以像北冰洋那边的，我们就冬季啊加尔泰北疆的降水为主。那么常年你说啊，夏季我们来的多一点，意思主要还是从大西洋、从中亚的这个这边带过来的这个西风带，远端的啊这个有西风给我们带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要占到了啊，最多的还是大西洋这边。不要觉得远了啊，其实它虽然远，给我们带来的水汽量是最大的。
1: 对，带来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够利用它们、留住它们？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沙漠加洪水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小众的组合。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只是这类降水的增加并不能够改变当地干旱气候的格局，当地总的年均降水量仍然偏少。不过在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拢，这些植物能够留住降水吗？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塔里木和汛期时段哈、刚好跟胡杨种子脱落传播期是重合的，那在这个时段发生洪水，对于胡杨的生长。

0: 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种子能被冲到更远的地方了？
1: 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好的，
0: 嗯。
1: 因为呢，我们想呢，作为一个植物的生长呢，它主要是要靠水，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汛期啊，这么大洪水能够来，就刚好呢赶在了我们的胡杨的这个种子传播的这个季节，这个呢确实是好事，那可以把我们的种子呢盖的呢沿着河道，沿着这个水啊地下水相对高的地方呢，向更远的地方呢去传播，让我们胡杨林的整个的面积呢能够呢扩展，即使是线状的延伸也行，即使点上的慢慢的一个向周围的拓展，它也都是好事。那么这一个呢，其实能够是确实也是我们胡杨林这种树种，它在大自然进化过程中，已经跟大自然好像达成一个默契一样，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木盒2000多公里长啊，它每年有这个汛期，我们说呢，它还是以夏季为主吧，包括了夏季带来的大气降水，还有冰雪融水，就是6月份，就6、7、8、9这几个月。而我们说胡杨林种子，也就是7、8、9这几个月呢，它脱落以后成熟，它就通过这个水流把它带下去。那么往下呢，等到带过去之后呢，8月左右、10月左右，它就在扎根继续呢进行落种、进行成活。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种子的传播，以及这个种群的一个延伸跟繁荣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们要把握，就是说这个胡杨林的种子它本身是，比如说它本身外面有这种绒毛，利于这个被流水带走更远的地方，但是它的活性呢还比较短，它只有2、3天，最多也就3天。它如果这个水呢，它很湿的很快，如果晒得很快，那如果落下了没多久，没有这种大洪水给它带的话，没有水给它及时的补充的话，你说那个种子落下来之后呢，就是干巴巴的一个这个土地，那不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洪水本身是它的救命之水，也是它繁衍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流水，你说，你说既然那些洪水它是相对积极的，它不是说一面整个都是，它相对来说有地势高矮起伏，那么总有一个相对低的地方。那其实胡杨林，你看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去欣赏新疆的这个胡杨的景观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串，比如说我们去沙雅那一块、甲壳素那一块、去阿尔江河，包括去河间这一块呢，都是顺着河流，即使地表是干涸的，但它地下有水。都是送的这个河道两边，胡杨林分布的非常壮观。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当年的洪水在带的过程中，把种子呢播在了河流的两岸，差不多缓冲20米左右吧，这个样子。这是它的一个好的反应。但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这个水一直不退，就像形成了一个水泡子，形成个小海子，把种子都堆在那个里面，它时间长了，超过了比如说2天、3天，甚至4天了。这个苗如果呢，它被泡得太久了，缺氧了，所以它的反而这个瓶子的也就不生长了。这反而是胡杨，它要生长，反而就需要一个它是干燥的一个环境，就种子有水带过去让我发芽，发芽我长的时候我不剩那么多水了，我反而那么耐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等到它长的时候呢，我们这一趟水呢，差不多已经该把土壤湿润的时候呢，该蒸发的也蒸发了，也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胡杨的生长繁衍。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互惠互利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感谢这一次比较大的降雨。
0: 对，而且我估计啊，这种所谓恰好的重合，可能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种自然的磨合哈。胡杨发现这样有一个生存的优势哈，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洪水啊降水对于胡杨这种自然的植物绿色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工的吧哈。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那现在这几年呢，工程正在扩编。沙漠洪水对于我们的锁边工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它能不能冲毁我们的草方格呢？另外就是种下去的这些树能不能扛住洪水呢？
1: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还要提高警惕，因为你看我们锁边呢，更多的呢是物理的方法多一点，可能草方格把它压下去，包括形成沙道固上。如果呢，并不是以生物它没有长出根，还没有把它稳固。那么一次大洪水呢，可能就会 把一大段都冲毁掉了，你得及时的去补上啊，去记把那些缺的地方都补上了。这呢对我们你像三千多公里长的锁边工程，当然最艰难的其实就是和田墨玉瓦这个建墨这一块，在这一块是最难的，因为每年都是山前的这个大洪水，总是时不时候呢会冲掉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能在工程上会造成，但是整体来说啊，我们来说由于水它总会对我们未来，比如说锁边以后我们生物工程治理的时候需要水的时候，比如说像洪柳啊、锁多啊、杂结这些很好的一些呢，它先长势呢先好一点，长好给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锁边过程，比如哪个地方呢你有人为有很多一些坑洼的地方，那个水呢没有及时排开，如果时间太久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些树苗啊造成一些这种受盐碱这个水呢淹的太多，可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想这样的呢并不是很多，整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不是经受住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锁锁也长得很好，红柳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它带来的滋养。到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的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的汇急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一些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们补起来，要是这个所在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所在工程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了，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它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呢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样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0: 嗯，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1: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水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有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流一部分啊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多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比如说到了建成区，那你要在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想到了城区，当然你是创造的是海绵城市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要完善，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那些牧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好防御好一些河道沟渠，有些摧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因为我们的牛啊羊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冰河雨融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生疏啊能够去免用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想截流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工程量很大，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排塘马湖，也就是说这个汤姆河的下游的威力地方了，像排塘马湖都已经很久了，是最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有干涸的湖泊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活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我们旁边的这个山上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桃树也长得好 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里面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甚至地方跟小菜那个水稻都种上了，那就。

0: 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水利农田用水，这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期的水资源的节约化、节约化的利用，既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务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资源要走了，你还我人工下雨，把水都下到这里，你这个得不偿失，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硬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着这个绿色啊，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有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层都把它立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是地下的流动，它就源源不断的那饮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古人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影像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能够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啊我们干旱期如何灯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工业工程。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哈，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啊，过去有古人的智慧啊，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啊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啊，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是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零溶带走。这个呢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靠这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最后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种那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分配的，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分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论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啊，比如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水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那个这两边的这个植被呢，突然之间清爽了的，就像我穿了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尽效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礁盐湖。但是呢对于分层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流得很快，你只是把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它既是通过垂直这个层面上盐分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盐分高的地方到密度盐分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要解决还是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次的降水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给我们缓解了，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减盐，也我给我们也稀释了这些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那个盐分的重新那个分配，把这地方拖了一部分盐去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这在干旱期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期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只能靠一两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这个引洪啊、灌溉啊、地下的排盐排碱的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哈，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哈。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哈。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

0: 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1: 这个太危险，就是首先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
0: 嗯，
1: 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像以前我们到莫雨贤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涵洞，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是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这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儿，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好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
0: 对
1: 啊，就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沙漠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是右边是沙海，茫茫一片啥也看不着，就中间一条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如果鱼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么鱼水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到那个高的沙丘的，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啊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还是硬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都能让那个沙的改变去，所以说尽量是要找到我们说复合性的沙丘，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顶沙嘛，人家那个底下是金岩，它上面是盖的沙子，你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移动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一次，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就预防性驾驶，看到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跑到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啊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了，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哎，
0: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哎，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对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王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党际交流，分享治国理政经验。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愿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2号到24号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时表示，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锻造政法铁军、推进平安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上谱新篇。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维稳，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天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据阿曼通讯社25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还没全部结束， B 组排名第三的波黑队已经可以庆祝进入淘汰赛了。根据规则，本届世界杯12个小组的前2名和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以1胜1平1负积4分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按照规则，12个小组第三要横向比较才能确定晋级名额，但波黑队在还有9个小组没踢最后一轮的情况下就已经确认出线。此刻提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是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冯亮。这两天啊，咱们都在关注世界杯，有关奥运会的重要新闻您听说了吗？大家知道2028年呢是洛杉矶奥运会，2032年是布里斯班奥运会，那2036年奥运会在哪儿办，什么时候才能定呢？这两天国际奥委会讨论了新的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稍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招对我们熟悉的奥运会会带来哪些改变。美加墨世界杯同样踢得如火如荼，今天 ABC 三个组都完成了小组赛的全部征程，打平就能确保出线的韩国队输了球只能在小组第三名的位置上待定，巴西击败了苏格兰，内马尔的复出格外牵动人心，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准备了特殊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奥运会。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国际奥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变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

0: 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1: 国际奥委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审判，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0: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1: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5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0: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2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3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2: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0: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3: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
0: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1: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2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2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

0: 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今晚在直播间，我们还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哥，欢迎李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刚刚听李老师点评了关于奥运会啊遴选程序的一些新规，接下来还是把目光呢转向世界杯。
1: 好，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了第三轮的小组赛 ，A 组南非是1-0小胜韩国，捷克0-3输给了墨西哥 ；B 组瑞士2-1战胜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不说 A、B、C 三个组小组赛到今天。就算是全部收官了，最后一轮还是出现了一些，比如和大家原来期待值相比，算是小小冷门的较量。比如说今天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一贯以顽强著称的韩国队面对打平就能出现，哎，他怎么也没能把握住机会？这个上来是不是先请李老师给我们界定界定？
1: 确实是，看了今天韩国这场比赛，很多的中国球迷在社交媒体上就纷纷吐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吧？赢平都能出现，赢平都能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中国球队在过往的这种战绩中确实是表现不佳，但是韩国队好像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跟我们不一样。但没想到在今天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韩国队整场比赛应该说无论是洪明浦的战术设计，临场的换了三个人，还有场上队员的这种比赛的表现等等，确实是交出了一份低分的答卷。我们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像韩国的一些著名的名宿啊，对这场比赛韩国队的表现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说几乎没有看到韩国队任何东西。你比如说，你想赢吗？没看到你们想赢啊，你们拼了吗？是吧？没看到你们拼的样子呀，对吧？然后主教练，你们在换人上带上了新的这个战术体系和思路了吗？也没瞧出来啊。这不是我们自己中国媒体和球迷说的，而是韩国媒体和韩国著名的已经退役的一些名宿对今天韩国队这种表现的批评。那么这种批评其实很符合我们对这场比赛观看之后的一些观感。确实韩国队啊放跑了一个机会。其实这场比赛对于韩国队而言，面对着南非队，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打得这么差啊。我觉得韩国队在整体的小组赛这三场比赛中真的有点高开低走的，这
0: 一场比一场差，
1: 一场比一场差。比如最优秀一场就是首战啊，一球落后的情况下2-1逆转了捷克，那场比赛打得非常漂亮，应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跟日本队的整体表现不相上下的一支韩国队。所以那场看完之后大家都眼前一亮，哎，说我们两个邻居之间在这次世界杯上可能真的是能较一较，到底谁能走到最后走得更远。但是第二场是吧，那个门将金晨奎跟自己的那个年轻的中后卫那种低级的
0: 突击的时候撞在一起，让人家墨西哥打了个空门。
1: 对太 low 了，那等于是给东道主送了个大礼啊，对吧？这个跟乌龙球是完全一样可以比的，所以非常令人失望。其实那个比赛整体的过程，如果不是那个超级的低级失误送分的话，那场比赛此前和此后的整体表现，韩国队并不比墨西哥队差，其实更应该那场比赛是一场平，双方各拿一分的结果，更符合除了那个时刻以外双方在场上的整体表现。但是最后一场，我觉得面对南非队这一场，韩国队明显状态各个方面应该说都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真不是洪明浦和所有的韩国队员不想赢这场比赛，不想拿一分的这场比赛，而是心态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我们对此其实是感同身受。如果说我们在别的环节上没有什么心得的话，那在这个心态把握不住这方面，我们是有充分的这种教训。
0: 您看，您主要是从韩国队的这个角度来剖析啊。我看赛后也有很多朋友在反思，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场，比如南非队输墨西哥输的有点多，加上场面连续的出红牌，以至于包括他第二场平捷克，好多朋友赛前就没有想。

0: 到，再加上这场小胜韩国队，就是大家对第一场比赛的印象过于深刻了，以至于上来可能把南非队就归类到啊，可能不是小组第四，就是成绩相对不好的那个小组第三。他想跟韩国队争没戏，是不是我们的这种判断，大家的这种判断，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韩国队自己过于乐观的这种情绪？
1: 我觉得对双方参赛的队员和教练团队都有影响。韩国队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了，我们那个影响已经都说完了。那么对于南非队而言，方亮，你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些，只是我们自己万里之遥啊，关到这里去说的。其实这种声音，类似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南非一定在这场比赛之前都能听得到啊。尽管他也想屏蔽，但是不可能在这种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他能屏蔽所有的信息。所以这场比赛，韩国队如果是心事重重，又想赢又想平，是哪个也没把握住的话，南非是光脚不怕穿鞋的。那么我既然大家都不看好我从这个小组出线的话，那我就放开来打嘛，反正我手里已经有一份了，那我打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看南非在这种非常松弛而又积极争取的心态的控制之下，所以整场比赛交出了一份从他自身衡量来看是相当满意的答卷啊，基本上他已经把自己的那个武器攻的武器啊，基本上都已经使到了这场比赛之中。那个进球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特别好的配合，而且当时进攻的南非队员就那两个人，而当时我们看禁区内的韩国防守队员有3到4名，特别是已经堵到那个射门队员的，就是他这场比赛的这个调上去的那个规划球员啊，叫我看叫什么来着，叫卡斯特罗普，对吧？那么这个队员这是第一次啊，明显的给他一个重任，而且他已经是堵在了那里了，但是非常不巧的是那个球穿了小裆之后然后往了门去，所以这对金成奎的视线也形成了一个强干扰，所以那个球进了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冥冥之中对韩国队我觉得是一个处罚，但是呢啊，现在不是给韩国人解脱，韩国人现在是3分
0: 还有
1: 球是负一。对，我看了一个文章，就是在这次世界杯比赛之前，很多的大数据模型对这个，因为它是12个小组，有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能出现嘛，那这第三名中经常有可能如果4分的话，我们看他已经现在肯定出现了，对吧？3分那怎么看呢？我看现在有3个统计，如果是你手握3分有一个净胜球的话，你的进32强的概率能达到84%。
0: 嚯
1: 啊，这么高！如果你是3分在手，2个净胜球就是-2净胜球的话，你的这个进32强的概率是63%。如果你是3分在手，-3分净胜球-3的话，你还居然有42%的这种晋级率。
0: 换句话说，差不多一个球是12%到15%左右的胜率的差。
1: 对对 对, 对，当然了，这个就是像我们这次竞猜一样，我们除了有6个所谓专家之外，我们还有 AI 现在的成绩在积分榜上也挺高，所以现在对 AI 给出的这个数据的判断，最终是不是能够真能兑现，我们不得而知。那很快，随着这个所有小组赛第三轮打完之后，我们就能看到韩国队3分在手，净胜球是-1的情况下，他能不能侥幸啊进入到32强淘汰赛？如果能进的话，那对韩国队，我觉得真是一个挽救之举，也可以是摆脱了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后这个特殊的进入32强的这个政策的这种红利、这种通道，他进了去了。但是对韩国人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所以我觉得进入到32强之后呢，因为他是小组第三嘛，他很可能在32强，也就1/16淘汰赛中，他会面对一个某个小组的第一，那对他来讲那是一个很强的对手。在那场比赛中，希望韩国队能够打出自己在小组赛第一场啊那样面对捷克的时候那种技战术的那种表现。
0: 毕竟还在小组第三这个待定席上忐忑不安当中，我们且观察吧。目光转向 B 组，刚刚说了 B 组最后一轮是瑞士2-1赢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赢了卡塔尔，这里面重点要说的是波黑一名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4分现在稳稳的出现了，也是所有小组第三当中第一个稳稳的出现的球队。
1: 对，
0: 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大家都说卡塔尔上一轮打这个东道主输了那么多，又吃了2张红牌，这种情况下波黑稳赢了。但即使这样的话，大家发现在欧洲区主要以防守反击为主的波黑队打阵地进攻其实也挺费劲的。
1: 是，这场比赛是 B 组，你刚才说了是2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但是这2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中，它有了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那边的瑞士对加拿大，它 他那两个进球来的都很快，他上来就2-0，他46分钟进了一个，57分钟进了一个。那这边的波黑打卡塔尔也是如此啊，他也是先进了两个球啊，就是29分钟一个，34分钟进了一个。那

0: 那么这个就对于刚才方亮你提出的作为一个欧洲的善于打防守反击战术的这么一个球队来说，那么需要攻坚战的时候他能不能破局，那么看这场比赛他破局了。在一个这个问题上，他一开场上半场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回答。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比较理想的开局，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卡塔尔的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太理想的。我们看啊，卡塔尔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小组赛中，他的三场比赛是第一场是1-1平了最强的世界排名最高的瑞士队，这是一个大惊喜。然后接下来他是0-6负于加拿大，而且还出了一个把人的腿啊胫骨腓骨都踢断了这个现象，是吧？这个引起了很大的这种震动。然后最后一场就是刚刚踢完了1-3输给了包黑。所以对于卡塔尔而言，上届世界杯他是东道主，小组赛三战皆败，是世界杯96年历史以来东道主小组赛最差的一个表现，所以当时是颜面皆无。那么接着后来他又拿了一个亚洲杯冠军，应该说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但是来到这次美加墨2026年世界杯在小组赛的时候，三场比赛又只是1-2，应该这个成绩虽然他拿到了他历史上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但是整体的表现我觉得卡塔尔从上届到这一届整个8年时间没有在世界杯这个平面上他有什么比较实质性的进步，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卡塔尔赛后好好去反思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这样一种不理想的这种情况。其实在最近这几年以来，因为他在亚洲杯这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优异的，而且在不差钱的情况下他对青训体系啊青训足球学院这方面投入非常大，而且是颇见成效，尤其在一些规划球员这方面，你像这场比赛他的那个前锋阿菲夫就是一个典型的规划球员，表现也相当不错。但是呢这个相关的这种多年的努力只在亚洲这种啊竞赛的平台上有所体现，但是来到了更大的世界杯平台上，连续两届世界杯都没有很好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会引起包括卡塔尔在内的西亚足球还有包括我们东亚足球好好去想一想，规划球员难道真的是挽救一国足球水平的一个灵丹妙药吗？其实可能未必如此啊。所以呢后续的路啊还是大家一块儿去共同探讨。
1: 嗯，另外要夸一下瑞士队的这个曼赞比，对吧？
0: 对，
1: 来德甲弗莱堡的这个小将，第一场是替补上场，一下子改变了场上的局势。
0: 对，
1: 到今天打主力了。
0: 嗯，
1: 他的这个一步一个烙印，一场一个新的位置，一场一个新的台阶，你能恰如其分的感觉到，就是世界杯这个大舞台，年轻人只要把握住了机会，哇，马上不一样，对吧？
0: 确实，我跟你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看了他三场小组赛这种表现之后，就感觉到一个年轻人啊，从世界杯这种大场面中汲取营养的这种能量和由此获得的这种进步真的是刮目相看啊，真是士别一日就刮目相看。曼赞比刚才说来自于弗莱堡啊，他现在的德转转会身价是已经是5000万欧元了，但是现在对于他的这种啊争夺在各大欧洲豪门之间已经开始展开了，那么现在他的这种德转的身价已明显有上涨的这种趋势，所以对于这位年龄并不大的曼赞比来说啊，世界杯就是他成名的舞台啊，安身立命的舞台。我相信在世界杯之后，弗莱堡可能很难留住这位啊才华横溢的这种小将。
1: 嗯，我们也期待着在世界杯上的精彩发挥，到欧洲五大联赛之后能够有一个持续性，对吧？我们看一看是不是所谓诸神黄昏送别一代球星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更多年轻人的成长。毕竟那句老话嘛，不会人永远都是年轻的，但是我们总会迎来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年轻人。目光转向 C 组，这里面今天看的最主要的是巴西打苏格兰那场比赛，当然摩洛哥和海地那场比赛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赛前摩洛哥和巴西是同分的，
0: 是
1: 净胜球差的也不多，所以大家本来有都预测说两边会不会吊着，就是你要认真打那我也不含糊，你要是稍微收一收那我也无所谓啊，最后发现两个队都认真打，没想到摩洛哥那边的压力更大，就是不停地被海地1-0领先，
0: 是
1: 2-1领先，直到
0: 下半场
1: 3-2之后，最终才锁定到4-2。
0: 是
1: 摩洛哥这个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因为破阵地战对他来讲相对棘手吗？
0: 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是摩洛哥打得不好，而是海地队打得太好了啊！尤其是上半场的海地啊，真的现在，上一次跟方亮去做世界杯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在一些所谓的弱队身上，其实都表现出了让我们惊讶的一面啊，比如像库拉索呀，是吧？
1: 福德角，
0: 福德角啊，海地啊等等这类的，包括我们现在已经被淘汰的亚洲球队，比如像卡塔尔刚才。我们刚说完，对吧？他在第一场啊，1-1逼平瑞士队
1: 拿了一分的，
0: 对，

0: 也是一个很亮眼的表现。当然后两场小组赛才滑下去了，是吧？但是不否认他第一场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就回应了啊，就是在世界杯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欧足联主席费希林说了一句不当的话，他说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后，那么在小组赛中一些强弱队之间会出现比较悬殊的比分，造成了世界杯比赛的这种注水现象。那么这个评价说了以后，那让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尤其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几个球队啊，非常的不满意啊。我记得好像非洲足联想联合亚洲足联一块向谢菲雷提出一个啊，就是抗议的这种情况的，其实就是说了这一点。那么后续的世界杯小组赛中证明了费希林确实是说了一个不当的话啊，眼光格局都不太够。
1: 其实也能理解，因为人家是欧足联的主席我们知道在扩军的过程当中人家本来觉得欧洲的这个水平高啊，你应该把更多的名额给我呀、结果你把更多的名额给了亚洲啊、拉丁美洲啊、非洲啊，所以对吧，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得证明这些门票给你不如给我踢得精彩，那样才能维护他在欧足联内部的这个声望。
0: 对，其实这方面因凡蒂诺比他的格局还要更大一点点，毕竟各自坐的位置不太一样。
1: 是。
0: 那么这一场海地队在上半场对世界排名第七的这种摩洛哥队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啊，两次比分领先，而且两次呢进球都是非常精彩，没有任何侥幸啊，比如说打对方身上造一个乌龙，不，没有这种球，都是硬碰硬的，靠着自己的配合。
1: 海地还有一脚世界波，对吧？几乎可以入选所谓候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之一啊。
0: 对，那个在禁区外那脚远射打了一个上角，对吧？那个球打得确实很精彩，是不是能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前十佳的这个进球，咱们先姑且不论。但是确实是，起码是在今天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那么这就反映出了海地过去，你说海地，谁听说海地啊？对吧？没人听说过这个。但是现在世界杯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的足球啊，确实还是很了不得的。尽管海地队这个国家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海外踢球，他并不在国内进行训练和常规的参加联赛，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次是代表着海地来参加世界杯的。所以上半场应该说摩洛哥人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只是打了一个2-2而已。但是到了下半场啊，那么双方的实力并且差得很多，海地的世界排名是83，摩洛哥是排名第七啊，这个差距实在是过于拉得太大了。所以最终还是摩洛哥人拿回了一场三分的胜利。这场比赛中，这个小组 C 组中，一个是巴西队，世界排名第六，一个世界排名第七，是有两支世界排名前十的强队。所以赛前大家共同的总体的预期就是巴西和摩洛哥肯定能从 C 组中以第一和第二来出现的。但是谁能第一我们真的看不很清楚，双方在第一场又打平了，所以最后小组赛这场比赛就看双方就像南征北战那个电影一样，一个从南边，一个从北边，就往山顶上攀，是吧？谁爬得快到了山顶谁就获胜。但是呢，这两场比赛同时开始的时候，摩洛哥这边我认为叫开门黑，因为第一个失球，人家近距离射门打在了门将的身上，弹进了大门，实际上形成的是一个乌龙球。这个乌龙球，这顺便说一句，也是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第10个乌龙球。那十个乌龙球已经是快接近世界杯上一届世界杯乌龙球的一个最高数了，最高数好像是2018年俄罗斯的时候，当时整个64场打完总共是12个乌龙球。现在我们看2026年世界杯还没打完小组赛呢，都已经有10个了，肯定能破这个12个乌龙球的世界杯的这种记录。那么再说到巴西跟那个苏格兰的比赛，那边巴西叫打了一个开门红啊、开场上半场7分钟，那个维尼修斯就抓住了对方后卫的失误啊，这个然后直接打门了。那么那一场比赛中，你刚才方亮说了，真正啊大家比较聚焦的是苏格兰0-3输给巴西这场。那巴西这场，我觉得是维尼修斯的名局名场面，尤其是上半场。我觉得这场比赛巴西从小组赛第一场让大家平了以后，对他的这种看好的这种标尺有所下调之后呢，那么后两场小组赛我们看他打得非常好。这种非常好其实是巴西这批运动员应有的这种能力和水准。尽管现在很多的民宿都认为这一茬的巴西队不是巴西参加世界杯历史上最好的一批队员，但是他们的能力无疑也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怎么证明自己，就是第二场和第三场他都很好的证明了自己，特别是作为这个旗筋，就是绝对核心的维尼修斯在左路，我们看这场比赛特别值得表扬的就是他没有任何球星的感觉，完全就像一个新手一样，特别的积极，特别的主动。所以上半场实际上维尼修斯打进了3个进球，只是他第二个进球从对方中后卫脚下直接断抢完了打空门的那一脚

0: 主教练这个安切洛蒂打了一个小赌，他开玩笑说这一场比赛教练我肯定能进球，而且其中有一个一定是头球，安切洛蒂说头球不是你的擅长，不可能有头球，进球是有可能的，那就跟自己安切洛蒂打了个赌，说如果我这场比赛有一个头球进球的话，你要送我一份大礼啊。安切洛蒂为了鼓励自己的队员当然是答应了。现在安切洛蒂在赛后混散区采访的时候就把这小插曲告诉了媒体，说我现在就等着安切洛蒂最终是。
1: 奖赏我什么样一个奖品？我看了很多的这个球迷，包括巴西的球迷很幽默，说安切洛蒂会给你一个大大的点赞，呵呵，这就是最好的奖赏。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早一点让他的这个搭档拉菲尼亚伤愈归队，是吧？两翼齐飞对巴西队的进攻也许会更好。
0: 是。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夸巴西，说今天这个巴西确实叫逐渐步入正轨。这来自 CMG One 这位朋友，他说越来越觉得有冠军相了。嗯。也有的在夸南非，说南非今天打的确实战役韧性很强。 还有在表扬海地，值得全世界尊敬。还有这位朋友特别讲到了说，韩国如果小组第二出线，可以去到洛杉矶比赛。洛杞矶拥有众多的韩国裔的居民，结果怎么踢砸了，错过了自己的半个主场。现在在第三名的待定席上待定。其实今天这场苏格兰打巴西的比赛，还有一个额外的看点，就是下半场
0: 内马尔
1: 替补出场了。
0: 是。
1: 一方面大家看的时候说，哎呀，不重要，我们看的是情怀。好多朋友说已经泪流满面。
0: 是。
1: 但另外一方面看完了，我看也有的朋友说，哎呀。
0: 确实感觉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内马尔，尤其2014年
1: 那个内马尔
0: 完全是两个，就所谓油门档次的这个明码了，就跑起来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1: 是，
0: 这种情况下，内马尔的伤愈复出对巴西队究竟是利大，还是说其实就是鼓励一下而已？到了淘汰赛，大家可能看到他的机会也不多。
1: 赛后啊，安切洛蒂说到了内马尔的出场，他认为内马尔现在积极求战和他的身体恢复情况，完全值得给他这个时间去上场啊，去参加一下世界杯。这也是内马尔第四届的世界杯。我们知道内马尔是不是入选巴西队，曾经在巴西国内世界杯正式名单公布之前是巴西国内舆论和球迷热烈探讨。 在第三名的待定席上待定。其实今天这场苏格兰打巴西的比赛还有一个额外的看点，就是下半场。
0: 内马尔替补出场了。
1: 一方面大家看的时候说，哎呀，不重要，我们看的是情怀。好多朋友说已经泪流满面。
0: 是。
1: 但另外一方面看完了，我看也有的朋友说，哎呀，确实感觉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内马尔，尤其2014年那个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赛事客场迎战乌拉圭，0-2告负的那一场比赛，他出场了，并且在那一场比赛受了重伤，他的十字韧带撕裂断裂了。那么这个对于像他这个足球运动员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伤害。那么此后他一直处于恢复之中，到这次出场，他总共是隔绝了980天打出局告诉我们很精准的。我算了一下，980天相当于2年零10个月的时间。那这个确实是非常遥远的。那么在这两年零10个月的时间内，内马尔并没 如何，一方面是要成绩，另外一方面是要情怀。这就是球星云集的球队，所谓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往往不仅仅只在一个层面上，
0: 是
1: 这个需求是立体的。

0: 是，
1: 所以当好这样球队的主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安切洛蒂依然任重而道远。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我们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的一些特别提示。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得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哦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哦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 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

0: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它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 好，感谢张文的评论。接下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啊！如果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李高老师背后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间给的这个即时竞猜积分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遥遥领先，然后人工智能紧随其后，代表着这个决胜时刻的三位我们的节目组的专业人士现在并驾齐驱，排在这个副班长的位置上，也就是深陷保级区。这可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节目的所谓专业性啊！李老师不许嫌弃我们啊！这个还给他们点时间继续鼓励一下。
2: 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说话的权利。
1: 您和朱一鸣老师现在是属于这个联赛的中间力量，就所谓这个还有机会打欧冠啊，这个感觉啊，挺好挺好。
2: 我说点我自己参加咱们这个小擂台之后真实的感受啊，都是要捧捧你主持人方亮，因为这次咱们的小竞猜，你和郝迪两位主持是作为出题人，给我们这个六位所谓的专家。还有一位 AI 来出题，我觉得从第一次的出题到最新的这次答题，我真实的感受啊，没有任何就是恭维的意思，真的出题的水平非常高。
1: 您放心，您这么说我也不会降难度的。
2: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儿，就是这个难度啊，表面上一读啊，看上去啊稀松平常，没什么。但是我在分析怎么去填给出答案的时候，我越分析越乱，最后弄得我最后，我现在真实的感受是这样的啊：如果我猜对了，我的分析怎么分析都有道理；如果没猜对，我的分析特别的打脸啊。
1: 理解了，
2: 所以我现在很难受。
1: 现在这个积分榜都赖出题人，理解您的意思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明天啊，大家要关注的是哪一场比赛？我们这次的题出的又是什么题呢？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昨天啊，让大家三选一，本来想呢这样相对好猜，哎，有的专家担心三个组一样多怎么办呢？有道理，那我们今天就出只有唯一答案的。26号六场球，从实力和战役来看，日本打瑞典这场最有悬念。问题来了，请您预测这场比赛的比分。
4: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这一局我只能瞎猜了。感觉两支球队的风格相遇是进攻互爆的节奏，而我个人总觉得日本队有点过于被看好了，瑞典队也是有神风的，大胆猜测一个瑞典队3-2取胜。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日本队3-1战胜瑞典队。我想看了日本战平荷兰以及荷兰大胜瑞典这两场比赛的球迷啊，都会对日本和瑞典的强弱实力有一个对比，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日本队赢球啊，肯定是大概率事件，而且日本队灵动传切的踢法正好克制瑞典队防守转身慢的弱点。我预测啊，日本的前田大然、伊东纯也和连田大地都有可能打身后反越位成功，而瑞典队最多可能就是依靠身高优势进个头球，日本队3-1赢。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6: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日本队现在在小组已经拿到4分，基本上可以确保了一个出线名额，在巴西和摩洛哥那个组的小组排位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日本队这场比赛倒未见得说去争小组的前二。第二场比赛球队大胜了突尼斯，显然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关注度，而瑞典队这边呢刚刚惨败给荷兰，但是球队打的三中卫体系正好和日本队的阵型相同，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日本队不胜啊，我大胆的猜一个比分吧，日本队1-2输给瑞典队。
7: 我是越猜越没谱的李哥，自从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其他玩法还猜中过，可猜比分一次都没赢过，所以出题人说降低难度，可猜比分的难度是最大。

0: 分析都是在猜对的情况下，听上去才有那么点道理，否则就完全是自我打脸。所以对于方亮出的这道题，我不分析日本队和瑞典队的任何技战术特点了，只猜比分，日本队3-1获胜。
1: 我是深陷保级泥潭的记者张文。为什么有人觉得猜比分是道容易的题？我觉得好难。说到日本和瑞典呢，其实既然是比分呢，只能是一个猜了。在过往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呢，日本队都没有在小组出线之后更进一步，所以我猜呢，他们应该已经汲取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些力。所以呢，我认为在几乎确保出线的情况下，日本对于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呢，恐怕不会拿出100%的状态来，所以我大胆预测这场比赛双方也许会2-2踢平。
2: 大家好，我是王宇。突然变成了三分，不太适应，连错的势头也被持证教练员给抢走了，想要出人头地看起来就只能争取连队了。昨天的题里 ABC 组看不了人心，今天日本队的 F 组确实可以看人心了，但是 F 组第一第二分别要打摩洛哥、巴西，第三可能打法国，你说日本队这心往哪儿偏才好呢？而且荷兰队这一场是打2场丢了9个的突尼斯队，日本队想要追荷兰队还需要多1个以上的净胜球，这即便有心追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日本队应该也就不用考虑什么人心了，也就正常踢了。瑞典队好说，他们的心应该在防守保平或者少数当赢上，但偏偏这支球队的核心竞争力是前场两大前锋，防守水准一言难尽，看起来日本队2-1获胜应该是个比较大重点的结果。
3: 他们说的好像都很有道理，最后到底谁对呢？我们不妨来听听 AI 小胜对这场比赛的预测。
4: 第三轮日本 VS 瑞典，结合出线形势、攻防数据与机构模型参考，1-1契合日本保平即可出线、瑞典全力抢分的博弈格局是最被看好的均衡结果。日本前两轮1-1积四分，打平基本锁定出线，战术上偏稳控节奏，避免冒进。瑞典1-1积三分，必须取胜才能稳妥晋级，会高强度逼抢，主打高空轰炸与反击，后防翼阴压上露出空档。
3: 好像又要被 AI 小胜给说服了，到底怎么样还是看明天日本和瑞典的实战结果吧。除了这场比赛之外，明天 DEF 三个小组其实也都要完成各自的小组赛征程了。 D 组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对澳大利亚，这里面土耳其已经铁定出局，美国已经稳稳出线，所以巴拉圭澳大利亚这是有悬念的。 E 组是最乱的，库拉索、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德国，除了德国稳稳出现，剩下三个包括库拉索居然都还有机会，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进球、任何一个判罚都有可能改变这个组的出现形式。 F 组刚才我们说过了，日本打瑞典这个很关键，荷兰打突尼斯，这就要看荷兰队的战役究竟如何了。这里面李老师会重点推荐哪些比赛？
5: 我想看 E 组的库拉索对科特迪瓦。
3: 哦，
5: 哎，
3: 这场比赛是科特迪瓦打平稳出线，但库拉索也有机会。
5: 对，我不从出线的角度来推荐大家看库拉索对科特迪瓦这场E组的比赛，主要是库拉索刚才我在前面的评论之中说了，这一次的世界杯有一些所谓的弱队其实给我们了很眼前一亮的表现。那至于说到库拉索就不是所谓的弱队了，我相信啊，这次世界杯收获感最大的就是库拉索，无论他进不进32强都是如此。因为库拉索我们知道完全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我们看所有的媒体谈到库拉索的时候，包括这次世界杯的一些参赛队的教练员和球员都谈到了这一点，说以前没有世界杯这一届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库拉索有这个国家，也不知道在何方。那么有了世界杯之后，我们看对库拉索现在我们中国的媒体报道非常全面，尤其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了自己的特别的这种采访小组深入库拉索。我记得上次跟方亮来谈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也是通过央视的这种前方的镜头我才看到了库拉索啊，是一个真实的什么样的一个岛国的状态，那里的人民是什么样子的，包括那一场第二场的时候现场也是坐满了库拉索的当地的这些球迷们，也是欢呼雀跃，为自己的队伍有如此出人意料的表现，尤其是那个门将，对吧？那个门将真的是火爆出圈了。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世界杯参赛之前，他个人社交媒体上的粉丝量只有5万， 是吧？很平常，我估计我努努力也能达到。但是现在高攀不起啊，已经达到了1500万以上的粉丝量了，而且还在增加。所以我觉得库拉索代表了草根足球的希望，它代表了一种平民足球给我们那种特有的那种激励感。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科特迪瓦在总体的实力上肯定要占优势的，但是库拉索并非那么轻易的被击败。就像海地敢上半场连续两次领先这种摩洛哥一样啊，我觉得库拉索也会给科特迪瓦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我热烈的推荐这场比赛。另外一场就是也是一组的，德国对厄瓜多尔啊，这一个是欧洲的强队，一个是南美的强队，两个是强强相遇啊，同样一个小组。那么德国队现在已经是6分在手，已经铁定出线了，而且第一的可能性一组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纳格尔斯曼我们看说到了，就是从2018到2022终于迎来了小组赛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出线的问题。
3: 嗯，
5: 所以德国到底在这场比赛中纳帅究竟换不换人啊？首发阵容是不是像墨西哥首发那样换5个人之多，还是不那么过分？那我们看看这场比赛。
3: 好，刚才点到了这个库拉索的推荐理由啊，确实也是格外的特殊。我们经常讲这个世界杯上看世界，对吧？他既能看到这个足球的多样性，也能看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有的时候英雄不问出处，库拉索这样在世界杯之前您可能都很少知道他究竟在哪儿的这么一个地名，他所提供的这种足球人口，他所提供的足球文化，多多少少也会成为英雄不问出处最好的一个时代注脚。我们祝福这样的弱队小队，我们同时也祝愿那些强队大队都能够拿出让我们满意的表现。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是邢云，恭喜这位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的现场的点评，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参与。今天的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来委支援。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房。委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官方通报，截至25号清晨，强震已造成164人遇难，971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不断深化两国可靠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4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厄瓜多尔队迎战德国队，库拉索队迎战科特迪瓦队。7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日本队迎战瑞典队，突尼斯队迎战荷兰队。10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土耳其队迎战美国队，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间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啊，我父亲我婆婆应该有一百多年了，在这里一百多年。以前我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兴化。
4: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三年就注入很多感情。
1: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4: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2: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
4: 是，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1: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一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4: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让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让他留下来。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马蹄柱要在这里买。
1: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4: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华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你像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这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就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好。短短的1326米，我六条古迹，就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1: 兴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一千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5: 现在我们去看光玉环。
1: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5: 这个就是光玉环，它有台子，现在是这样的一点。
1: 立于明代的光玉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兴化府古城里，有不可遗

0: 我们整个这一次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房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值得。
1: 8块钱，
2: 你们这不叫莆田人啊，
3: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2: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3: 我来过几次了，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我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4: 谢谢。从珠子翻过来，这二期、三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二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5: 一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二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二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4: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
5: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6: 你们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7: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5: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8: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破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2: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哦、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你看咱们这会儿走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嗯，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哦、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他挥挥手，他也会跟你热情的打招呼的。哦、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4: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3: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1: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2: 有 map 方便了。
1: 我给你
2: 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1: 对，您看
2: 这个是什么 app？
1: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
2: 嗯，
1: 你就点一下，
2: 点它。
1: 哎，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
2: 嗯，
1: 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
2: 嗯，
1: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2: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1: 确实是。
2: 啊，
1: 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
2: 哦，
1: 因为在那个里面呢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3: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兴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2: 大白兔奶糖
1: 啊，这个是小朋友
2: 改良的大白兔。
1: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2: 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1: 对，
2: 是一个大的大白兔，里边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1: 小的，对对对。
2: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
1: 对对，
2: 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2: 那种记忆，
1: 是的，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3: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夜谈，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5: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3: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2: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
1: 啊，当然，
2: 嗯，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2: 它长期都在的，
1: 对
2: 吧？对，
1: 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3: 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2: 确实太漂亮了，
6: 对，
1: 你就来到这儿，就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6: 对，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3: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4: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0: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叫盼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盼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
7: 看到，
3: 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盼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7: 这位是全空吗？
8: 啊，确实。
7: 好嘞。
3: 走进探讨五月，接待我们的是翠马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盼堂五岳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盼堂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盼堂五岳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水乡，盼堂五岳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盼堂五岳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沿部老龙舟结契，作为广佛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时至今日，每年端午，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城中村就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地。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盼堂五岳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这座五岳亭过去就建在村口，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骂鱼的档口。
9: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3: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堂，基上栽培荔枝，堂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杀鸡密布，半露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盼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盼堂。而盼堂五岳的约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盼堂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岳，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岳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陆建云走进盼堂五岳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它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6: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10: 对啊，
6: 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经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是吗？
10: 对，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就在这里来举行。
6: 那过去盼堂五岳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10: 对，原来这里呢，都是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钢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也看得到。
3: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10: 然后这边呢，对着的，就绘制了这一幅
6: 墙画。
10: 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村，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冲上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6: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10: 对，
6: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10: 对，
6: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
10: 对，它土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6: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10: 对，
6: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
10: 对，
7: 所以很多时候
3: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盼堂五岳微改造的真实写照。
7: 刚开始还没
3: 把社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
8: 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乡愁。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无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

0: 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他们为什么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为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就像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嘛，反正做了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
3: 像古镇的这些小孩，先一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的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2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3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4: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的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0: 从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 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评价。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0到1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上。1985年2月15号10时，北京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极的电报，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基地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这个电报的发出者是长城站第一任站长郭坤，他先后7次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郭坤与南极科考结缘还要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43岁的郭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端。那个时候，郭坤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坤，在那个时候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坤被周围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到南极去？郭坤的回答是，国家荣誉和科学考察的需要。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是南极科考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需多言。而南极科考站为什么又被看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呢？郭坤曾经讲过一段亲身经历，在他口中重复最多的词是憋屈。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3人，郭坤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坤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当时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我国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 从座次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而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他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的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只字不提。这种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坤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郭坤后来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他就想，堂堂十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在会场外，郭坤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2个世纪。2个世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各国建立的100多个考察站，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2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2次南征，发现了所谓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他在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2个月。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10个月就登上过南极。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统称为南极岛。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领土纠纷。南极领土归属提出的根据，有的是首先发现，有的是大陆架的延伸。当时已经有7个国家的地图上把南极分割，其中英国、阿根廷、智利分割的领土互相重叠，而美国、苏联等国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同时保留领土要求的权利。由于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产生了国际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南极条约生效于1961年6月23号，条约原始签字国是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受着3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待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坤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领域30年的缘分。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恒任委员会主任，郭坤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5个人，5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3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郭坤就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知道郭坤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他。这本书是上世纪30年代的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郭坤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2本书，分别是《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三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考察协作等项目，提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并向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培训。而派出去，则是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的南极考察团，以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南极专家。1980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一直到1984年建站以前，国家共派出48名科技人员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郭坤也曾在1982年先后2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那时候中国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郭坤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他还参观了外国考察站内的实验室。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讲会后，获奖的王富宝、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6月25号，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对于郭坤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 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舰战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6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经达到-89.8摄氏度，为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

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建，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去南极呢？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但是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没有破冰船，我国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郭坤看来，这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船承担这次任务。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号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于是，向阳红十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的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而另一艘 G121 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十号结伴作为保障。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此前，我国相关人员曾到乔治王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7个国家在此建站，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在准备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万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5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了5个国家南极站5到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资料准备的越多，反倒越显示出这趟南极之旅的前路多艰。就地理条件而言，由中国到南极海域，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从天气系统而言，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的西风带及南极的极风带。特别惊险的是，驶过台风区、西风带和活动在极区的风暴海域。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的船舱。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寒极、风极、白色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霾，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加聚氨酯泡沫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此外，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3备份。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当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长眠科考站。1984年10月8号，中国

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坤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前和张青松。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号，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那么，591名科考队员是怎样横跨半个地球，经受住考验来到南极的？队员们如何在冰天雪地抢建码头、浇筑地基、安装房屋的？从奠基到落成，从第一块钢板到5星红旗升起，中国速度又是如何震撼世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呢，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野，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野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野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野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野，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野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野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五集。

0: 全国东道兵一起来助阵，你看那大哈气飘扬多威风，雄人马哪里来，西北边去闪闪。
1: 站住，不许往前走。
2: 什么情况？窑洞前面那么多同志在防线，为啥我不能过来？
3: 哦，汪磊，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海伦小姐，这位同志要硬往窑洞里闯，被我拦住了。
3: 汪磊，你不用这么紧张。
1: 我作为您的警卫员，首长叮嘱过，一定要保证您在延安的安全。
3: 哦，你看，我不是很安全吗？他是吴越的朋友。
1: 朋友？
3: 他叫刘算盘。别看他的年龄和你一般大，人家可是抗战剧团的女演员啊。是吗，刘算盘？
1: 刘算盘？
2: 海伦同志，你怎么知道我的，还邀请我过来？
3: 我看过你的演出，唱歌、扭秧歌，样样都很厉害。
1: 刘算盘，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2: 海伦同志您好，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3: 你现在不是也很小吗？
2: 我已经15岁了，是一名红军战士。
3: 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叫刘算盘。
2: 我爹给起的，我爹是钱柜的老伙计，他教我从小就打算盘，希望将来像他一样能接他的班。
3: 有意思，有意思，难怪你叫刘算盘，会打算盘，跳舞还那么好。哦，对了，我请你来是问你能不能教我学学扭秧歌。
2: 那没问题啊，我还可以教你打腰鼓。
3: 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上次许多战士在舞台上打腰鼓的节目。咚咚咚。
4: 好了，小姐
3: 啊，
4: 你们这是？
3: 我在打腰鼓。白露，哎，你穿上这身红军军装，戴上芭蕉帽，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4: 是打腰鼓。哈喽小姐，你可是找到好老师了。刘算盘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著名小演员，很受战士们欢迎。
3: 刘算盘，你教我学习扭秧歌、打腰鼓，我是有回报的。
4: 有回报？
3: 嗯，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不是礼，不能白学你的技术，我教你学习美国的踢踏舞。
4: 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谢谢，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3: 现在？
4: 现在可不行，你现在穿着布鞋在这厚厚的黄土地上，怎么能够踢踏起来？
3: 是呀，没有声音
1: 啊。这个好吧，你们等我一下。
4: 你王磊，你扛着几块木板来干啥？
1: 可以跳了吗，海伦小姐？

0: 对了，刚刚你们举行的是什么欢迎仪式啊？用脚踩在木板上的声音很有振奋力啊。
1: 报告刘政委，这是我们刚刚学的美国踢踏舞。
0: 踢踏舞？哦，海伦小姐，这踢一踢踏一踏也是舞。我只知道美国有个什么米老鼠，这偷吃粮食的老鼠你们很喜爱，这种舞不用手只用脚就可以跳。
2: 老柳，这就是艺术，就像你们的扭秧歌一样。
0: 哦，对，还是扭秧歌来劲啊。
2: 等有了重大的好消息，我们一起扭秧歌。我坚信这一天快到了。在阴暗的窑洞里，每到晚上，我就整理白天的采访稿，同时陷入对事实深深的思考。1936年末至1937年的延安，在民族存亡的这盘大棋局上，中国共产党落下关键的一步，必将抗日。这步棋，它洞穿了形势的迷雾，把握了民族最深处求生存、求解放的脉搏。
1: 海伦小姐，这么晚了您还在写，是稿子卡住了还是窑洞太冷？要不我去加点炭。
2: 不不不，是思路，我的思路像烟和解冻一样奔涌，我需要见老柳，现在立刻。对红军将士们的访谈像一块块拼图，老柳是最后一块帮我理解必将这步棋，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局势如此紧张，这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纬线究竟是如何在重重压力下艰难编织的，他的灵魂在哪里？
3: 白露姐，海伦小姐，刘政委正好过来了。
1: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快请老刘同志进来。
4: 海伦小姐，白露同志，有急事找我，我正好走到门口。
2: 老柳，你也有事吗？
4: 哦，我刚刚从前线回来，突然又接到一个任务，我是来告别的。
2: 告别？
4: 最近呢，外头风声可紧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国民党顽固派伺机搞破坏，企图阻挠统一战线。海伦小姐，您找我。
2: 老柳，快坐快坐，我现在需要对你进行一次采访。
4: 我们从北京开始交往，这都2年多了，还需要采访啊？
2: 非常的需要。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了逼蒋抗日，为了促成这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你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尤其是西安事变之后，我看到报纸上那些污蔑攻击，我想了解这统一战线的希望之火不能就这么熄灭了。
4: 代价？
2: 像你这样从阴笔战线到领导学生运动，从和东北军周旋来到延安促成统一战线，再到上战场杀鬼子，你的见证是最真实的。
4: 您看我这条腿，这就是代价的一部分。1935年的冬天，我从北平回到西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暴露了，我被他们抓了进去。老虎凳、辣椒水，他们想知道我们的网，想掐断所有通向统一战线的暗线。骨头断了能接，皮肉烂了能长，可是就那一次，我们许多同志永远倒在了离黎明最近的暗夜里。
2: 老六，对不起，对不起。
4: 西安事变之后，这每一滴血都有了新的分量。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义举，戳穿了蒋介石不抵抗的谎言，证明我们逼蒋抗日、力主全民族统一战线的路走对了。
2: 是呀，那些牺牲同志的

0: 付出，值得。
1: 虽然老蒋回了南京，顽固派还在叫嚣，但全国的民心、抗日的怒潮，挡也挡不住。我们就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在逼他蒋某人，在逼整个中国看清，大敌当前，兄弟阋墙只有死路一条。只有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中华民族才有生路。西安事变就是这盘民族存亡的棋局上我们逼出的最后一步，他让全中国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0: 海伦小姐，老刘他们这样的人遍布敌后，战斗在隐蔽战线，西安事变后斗争更加艰险，每一份揭露真相的传单，每一次保护爱国志士的行动，甚至每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沉默，都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添砖加瓦。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2: 我明白了，这就像下棋，不单靠正面的冲杀，更要运筹帷幄，营造气氛，让对手应该四面出戈，让蒋介石陷入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中，让他无处可退。
0: 是这样的，你说的太对了。
2: 可是老刘、白露，我听说顽固派蠢蠢欲动，暗杀破坏不断，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纽带刚刚萌芽，希望能承受住。
0: 一定能，
1: 一定能。
2: 老刘保重。
3: 海伦小姐，你听，隔壁报务室窑洞传出的电报声不断，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一定是急电，这么急可能是统一战线的好消息。
2: 黎明前的黑暗最冷，也最接近光明。天亮了，统一战线的曙光一定也会刺破黑暗，进来晨光的。
0: 海伦小姐，成了，成了。
2: 白露，你说什么？
0: 党中央收到消息，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与我们协商合作抗日的具体条款。国民党同意我们在陕北保留根据地，不再进攻，这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步。
2: 啊，撑了，终于撑了！
0: 这是无数像我们一样支持正义的人，用血泪、用生命、用日夜的期盼和不懈的斗争换来的。值了，为了这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一切都值了。
2: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奇迹。这是民族自救的奇迹。白露，快，我们去大操场，我要亲眼见证这伟大的历史瞬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诞生。
3: 海伦小姐，白露姐，那边快看呐，大家都在庆祝统一战线，他会自由指望了，中国有救了。
0: 海伦小姐，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救亡的生命线，终于连接起来了。
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中国人民万岁，伟大，太伟大了，太伟大。
4: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Xi'an.
5: 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结束了这长达十年的内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快了谈判步伐。

0: 球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了。
1: 白露姐，白露小姐，刘政委，刘叔，他牺牲了。
2: 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昨天还和我们在一起啊。
1: 通讯员说，刘政委昨天晚上连夜出发，他从延安赶往山西送一份绝密文件，待夜熬夜，包围了国民党顽固派埋伏的特务伏击。刘政委，他为了不让文件落入敌手，不让敌人破坏这刚刚诞生统一战线，拉响了手榴弹，跟特务同归于尽。其他同志将文件完好无损的送达。
2: 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一刻，他刚刚才看到统一战线的曙光。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目标才刚刚实现。老刘同志，还有生命最后的热血，守护了这凝聚着民族希望的统一战线。还有生命告诉我们，统一战线的建立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用更坚定的团结、更无畏的斗争去捍卫它的开始。那些顽固派、那些汉奸、那些日本强盗想阻止，我们坚决不答应，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琴、李怡林、洪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思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欣赏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牛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哈，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录取结果陆续公布了。这份特殊教育高考的榜单当中，一个名字的出现让不少人眼前一亮。
1: 这个19岁的孩子叫做郭斌，他曾经遭到他人伤害，永久失明。今年高考，郭斌以721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
0: 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从全网心疼到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这条路呢，郭斌走了13年。
1: 2013年8月24号，在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永远失去了光明。这起悲剧也刺痛了无数人的心。
0: 就在家人担心这个孩子未来何去何从时，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涌向了他。当年9月，香港眼科医生林顺潮为郭斌免费实施双侧义眼植入手术，并引入电子导航仪。时任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周德军看到相关报道后，专程前往邀请郭斌来武汉学习。
1: 2014年9月，郭斌入读武汉市盲童学校。初到武汉的时候，郭斌有点敏感胆小，全国最美教师张龙主动申请担任他的小学和初中班主任，一手就是9年。学习上，张龙老师悉心指导，因材施教，用音乐驱散孩子心底的阴霾。
0: 为了让郭斌安心求学，湖北各界也给予了这家人多重守护。教育部门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解决外省学籍问题，全程免除学杂费、书本费，每月持续发放生活补助。他的父亲被聘为校园保安，母亲被聘为学校生活教师，姐姐顺利入读了本地的小学。
1: 2015年，在张龙老师的鼓励之下，郭斌和同学成立了湖北省第一支盲人电声乐队，他担任贝斯手。现如今呢，郭斌熟练掌握了陶笛、贝斯等多种乐器，2度斩获全国陶笛之星的金奖。
0: 谈及未来呢，郭斌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学成之后回到武汉市盲校任教，用自己的经历与所学守护更多视障孩童。
1: 郭斌的成长路径不是单一的个人逆袭的故事，而是一套可参与的支持体系落地的结果。他选择毕业之后回到盲校任教的规划，更是特殊教育价值的一次正向循环。
0: 从6岁失明到19岁金榜题名，郭斌用时间证明，命运可以夺走光明，却夺不走一个人向阳而生的力量。如今，他愿做那束光，回来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的新闻之旅。接下来即将关注的有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最近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一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
2: 零胜呢，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胜为什么这么快呢？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4: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3: 零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4: 零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比较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胜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算，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胜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G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零胜不是一台只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的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胜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3: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4: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呢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制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展示。
3: 零胜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4: 它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要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零胜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 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问题，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明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3: 凌盛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4: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可以说，凌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身体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能够做得更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了国家顶层部署。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咱们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5: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6: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5: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6: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7: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大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6: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8: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2: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1: 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么多种运输方式怎么真正顺畅衔接？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我们继续来听。
6: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说，
9: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节省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
6: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
10: 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

0: 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1: 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2: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逐步加装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聚焦平陆运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在迎重大节点。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了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介绍一下平陆运河油水联调主要检验的是哪方面的情况呢？
5: 好的，主持人。那么平陆运河的青年枢纽开始了油水联调，它也是标志着我们平陆运河整个工程又取得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新的节点啊。那么油水联调呢，其实主要就是指在这个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呢，系统的复合检验，传达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程度以及可靠度，包括它这个传达的冲泄水的水域特征，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的工况下它的一个运行的稳定性。同时呢，这个油水联调也是对这个传达金属结构、起地机、包括电控设备和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的一个性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体检。那么本次这个油水联调将依次模拟这个单线传达在下行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的效果，考验的是我们整套传达设备的一个精准协同能力。那么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啊，本次油水联调时呢，会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关注这个冲泄水时候的这个传达的水力学特征，是否满足我们传达的这个设计需求。第二个是要关注在不同水头下闸阀门开关的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对这个船舶过闸稳定性的一个影响。第三个可能还是会关注到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一个准确性，包括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这个稳定性。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呢，将预计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将开展这个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卸船闸的一个联合调试，也是为后续船舶过闸实验奠定基础。主持人，
4: 那可以说呢，平陆运河建设已经进入到了通航的最后冲刺阶段了，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任务呢？
5: 是的，现在也是在进行最后的一个冲刺啊。那么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就会得到一个船闸过闸的一个最优化的一个过闸方案。那么下一步呢，还会进行这个实船试验，也就是拿真正的船到船闸里面来进行一个真实的过闸场景。实船实验完成以后呢，那么整个船闸这个调试就可以说是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目前据我了解呢，平陆运河总体工程的进度已经超过了96%，枢纽的主体工程呢也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这个4场关键硬仗的这么一个准备哈，一个是这个航道扫床的这个收官站，一个是船闸联调攻坚战，也就是今天进行的这个油水联调。那么下一个呢是配套工程的大会战，以及包括后续的一个物流组织的协同作战。主持人，
4: 好的，陈小鹏。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特别是毒手持续伸向青少年群体。
4: 是，麻精药品的失管失控还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他们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的认识，另外就是如何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小光说，
7: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精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6: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8: 比如说一些麻精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6: 今年1至5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9: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6: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8: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4: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 不到一分钟之内呢，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了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
1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说，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加拉加斯美京中华会馆安置，中国驻美大使馆领导已到达中华会馆慰问侨胞，他们已在灾区发现被困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
4: 当地华侨华人的最新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他和同事一直在救援现场。
11: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1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这么介绍。
12: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大家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第四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打造从出生到养老大健康生态圈。记者现场探访智慧康养有哪些新方案，如何守护银发幸福时光。
1: 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价格低了来源却没了，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怎么看清背后的门道？

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呢，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了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进全屋，原料通向抗衰。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块去体验，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帮助我们守护银发幸福时光？请听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3: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4: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呀、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3: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授权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5: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6: 咱们对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5: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啊，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3: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4: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

0: 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一到十再到一百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1: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鸡冠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万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0: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考古的新发现。说到盐，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了，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却关乎着国计民生，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业考古新发现也是接连问世。
4: 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6: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因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5: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7: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5: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 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板与陶制

0: 支据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技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制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1: 上金楼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砖，在木砖的上面是大量的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单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陵成印等这个印文。
0: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禁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禁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2: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那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给各位消费者啊，消费朋友提个醒，我们网购商品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低价特殊款，那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呢看起来是没有差别，只是说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了，商家呢会多以正品串货或者是刮码规避渠道核查来简单解释。
5: 嗯，很多朋友可能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这样的心态下单，但是其实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被差价买单吗？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7: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8: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9: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8: 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9: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6: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0: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1: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6: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

0: 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
0: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
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进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就有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呢，低价转售刮码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徐洪涛表示，
4: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法律专家岳珊珊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5: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0: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
4: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 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3: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呢？可能给奥运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8: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9: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8: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9: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5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8: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2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连接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3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10: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8: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11: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
8: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9: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先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眼玲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委内瑞拉、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南缘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2: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
0: 也是在今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网上关于两地地震是不是有所关联，以及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3: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4: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是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呀。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严格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3: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4: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啊，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的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个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能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到了活跃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活跃啊？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 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引力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地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能进入到无预期，它经过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3: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4: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存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几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个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是两次地震共同释放那个整个这个能量超过90%，也就是序列内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

0: 标准呢、啊，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那震级差呀，要小于0.6。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是要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6。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释放，而且它就逐渐释放。在这个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者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1: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2: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
8: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1: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内容贴近生活。
1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3: 话题紧跟热点，
1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6: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7: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集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1: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欢迎齐博士。6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哈，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到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终点了吗？
9: 哎呀，就像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6月20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的南边。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在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得翻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你要走这么远的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都很迷惑。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缺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啊，说平均4000、5000、6000，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有些大的河流呢，那个河谷那个峡谷呢就切得更低。也就是说呢，这些从阿拉伯海啊来的水汽，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间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谷的这些通道呢，顺着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由南边呢输送过来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水汽的这个来的一个途径跟它的方向。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塔克拉玛干盆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但是你说它是雨水这个水汽的这个终点吗？它并不是，并不是我们塔克拉玛干盆地把它所有的水汽装在这个污锅里面了，就都封闭起来了，并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啊，甚至向我们向北边呢，再继续的输送。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盆地周边呢也会来自呢大西洋的多一点，但这一次呢确实是从阿拉伯海来的，但是呢它的功劳呢你也要不能忘记了，它北边呢有个冷涡，其实也是我们近期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华北啊、东北啊，尤其北京前一阵降雨的端午节前后的啊，都是这个东北冷涡，它的功劳也不能低估了，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涡，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贝加尔湖准备这个冷涡吧，它往这个和田这地方呢，往塔里木盆地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汽都在这个昆仑山下，这个又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交汇了，冷暖气流一交汇， 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汽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有峡谷，它就顺着这样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中尺度的一个大的气团的一个天气系统，所以说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的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弱，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得云朵。

0: 可能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能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有史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站以来历史最高的峰值，三个小时50多毫米，一个小时达到34个毫米，这是很难得的。哎，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1: 嗯，是，也属于是这两股气流在这儿双向奔赴了哈，相遇了，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哈，前面专家也提到，导致我们这个雨啊下得非常的急。那我们看到这个浑浊的洪水冲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干涸的河床，公路啊被洪水淹没，这些画面就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沙漠下雨，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它们会在沙漠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雨下的没那么急，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
1: 嗯。
0: 但是因为它短时间，你看一个小时下这么多，下的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降，又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呢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什么小的岩壳也有点结实，水的水呢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的地方呢找到一个坡面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就把它蓄起了这个水，所以那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送来，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通透地方一直朝前冲，所以说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甚至让人感觉到好像泥石流来的那种感觉，浑浊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们记得这个水冲了多远，最后又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站在那个地面，保证你看不远了。如果稍微高一点，其实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它自然的随着下降的增加，随着它那些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像大中午的，那上面本来就缺水，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终呢，有些地方流一流，它最后呢一样的就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最多的啊，就是它的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这个呢一下子就洪水，在洪水继续到沙漠不对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向上一点，往前流一点，慢慢减少减少减少，它就没有了，那也就给蒸发掉了。这是最大的一块就蒸发了。当然呢，有一些湖泊区，他说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这一次降下来了也给它去补充，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吸住。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渗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它下渗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也变成土壤水的一部分，其实也会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会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文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每年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甚至3000多以上，即使这一点点降水比起这么大的这个年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塔克拉玛干还是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很干旱的沙漠，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这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只是眼前的时间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丰盛的一部分。
1: 对，是说到这次沙漠洪水之所以这么大，还是因为本身啊每年6月到9月就是塔里木河的一个主汛期，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各个河段来水量就会持续递增，然后在冰雪融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哈，还叠加了一个极端暴雨，就形成了破坏力比较强的洪水。我们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河床它很浅啊，这个水是到处流的，然后我们知道沙漠里又都是沙子，洪水这么一冲会不会让地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在海边堆那个沙堡一样哈，就感觉它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是这样吗？公路清淤工作会不会也更难一点？
0: 对一些软一点的啊，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一个沙漠一个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

0: 如果刘志存逃在结构的时候呢，如果协杀能力很强，他可能会切出一个道，哎，把那个沙门的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哎，但是一般来说，对你硬质的路面的话，哎，他就直接顺着树林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哎，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呢把这个水呢同时通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桥面呢也会撑起来，都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说呢，所以这个瞬间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公路啊，这种基础设施，甚至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一些什么电这个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是通道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啊。尤其呢，这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是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看公路上呢，就是一层，泥，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型的，当然也里面有沙子，把整个路呢去黄，就是非常弄得泥巴巴的，所以这样呢又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板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没有市区的车呢，你走在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公路好，平平的你也走不过去，还打滑的。所以说呢，这呢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以前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跟损坏，对公路的清淤呢，造成一定的难度。这个呢，都是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啊，这个道办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啊，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进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1: 对。沙漠边缘屡降暴雨哈，很多朋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润呢？极端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0: 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啊，很多我们地理学家，包括我们气象啊，还有生态学家，多年在关注研究，尤其像我们国家啊。是世界上这个增绿最快的国家，尤其我们三百防护林啊，包括几大这个工业工程啊，包括锁边工程，其实呢，这是我们本身增绿改变急剧的这种水汽状况啊，这个状况的是向好的方发展。同时呢，因为全球气候它也在变化，那么其实这个变化的这个大背景它本来是变热的，那么以前我们说它是热干，因为我们本来就干旱嘛，是热干，但是呢，慢慢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像暖湿的话，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多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这个苏亚峰老师呢，他的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本身的初步已经开始，他是1919几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1世纪，我们可能会。基本呢出现一个变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去年2021年的这几年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哎呦，遇上了这个沙漠的洪水，有的人是好多人躲开了海边的这种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扰一下，结果又碰了大洪水。其实这个变湿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机制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它不仅新疆了，包括我们那个河西走廊、甘肃啊这一大带啊，包括内蒙这一边呢，都在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是好的，我们是觉得呢，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国家，你像旱塘，我们有很多的绿洲啊，
1: 对，
0: 其实很。

0: 很多地方呢都是良田，都可以，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耕地的，后来当然我们就沙漠化了，或荒漠化了，戈壁化了。那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些水分，我们说即使沙子只要有水，我们也可以改良土壤，可以变成良田，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极端变质之后呢，你说这正常的水汽能留多少？说啊，我就留在这个像青龙一样啊，我就在我们这个塔里木盆地的空间。这个水汽不走，哎，又挤了，我再下点雨，哎，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它这个水汽呢，这个气团它总是会移动的，
1: 嗯，
0: 啊，这个水汽呢，随着比如说西风跑，哎，西风往东边带带，如果它那么冷涡往北边过来，往南边推一推，哎，地形一排风，它会来降水。总之呢，即使积了降水之后呢，这个蒸发的水汽呢，它也是去同的时间，比如说一周的一周期，或者最多两个星期，啊，不可能一直给你保留在这个地方，哎，但是呢，整体来说，嗯，我们是有这个变湿的趋势，但是你说要不能简单的说，它就马上彻底变得湿润，把山呢变成了我们像水乡一样的变成一个湿润的一个地方，这个呢还不能这么去讲，哎。
1: 嗯，对。那您前面提到全球变暖哈带来的一系列的各个区域的变化，那也包括对于冰川加速融化这样一个影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冰川加速融化也感到有点焦虑哈，但是以人类的能力呢又很难去完全扭转这个趋势。那既然外来输送的水汽来到新疆了，它会不会在高海拔地区去带来一些降雪，然后补充一下我们冰川的枯融呢？
0: 这个从正面我们这样来分析好像是对的。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个变湿的趋势啊，每十年我们整个新疆我们这个区的降水增加7到10个毫米，这其实已经是很高的了啊，这确实在增加，有的地方最低的也能增加4个毫米，年增加量这是很难得。那么这么多增加了哪里去呢？如果继续降下来，以大些降水到了高山上，它能不能变成积雪，最后呢积雪慢慢积压变成立雪，变成冰川了？如果正面来思考，我们觉得哎这是好事啊，
1: 嗯，
0: 那降水多了啊，冰川不是厚度也增加了，冰川下的雪量也增加了，这好像是来说冰川的这个整体的体积啊，它的控制这个量啊都会增加，应该是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其实我们低估了一个大的环流背景，也就是说呢全球整体的气温在上升，雪线呢也在每逐年有海拔低的往海拔高的时候在提升，那么冰川的厚度呢每年都有呢它都能变成一个负值，也就是呢每年融化的比变成冰川的少，甚至有的地方它就是原来的总的冰川的总量一直持续的减少，所以说呢冰川本身它的整体的这个消融呢也没有阻止，尽管你是这几年好像降雨量是增加，但是它并没有给你一下这个冰块的量补给多少，也许呢有一年哎这个雨水多了降雪量增加了，哦我们这个很多啊体育的设施啊滑雪场也多了，这个雪量好增加了，但是这个雪呢没有说一下子我就是说当年下了厚的雪马上能变成冰川，并没有，因为要变成冰川呢它的时间要经过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所以这个雪呢你看着见下得很厚，也许可能也就化掉了没有了，只是局部给你带来了哦冬季的降水量增加了，夏季带来的这种季风带来的这个雨水更多了，它只是局部改善了一些大气降水的多少的变化，并没有让固体的冰川的总的库存量和它的体积增加多少，这个趋势反而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反而要警惕高海拔山岳冰川的这个明年的它的消融后退，所以说呢你要外来的水汽能够确实给我们大西北的呼噜沙天山的这个极高山的这个山岳冰川补给多少量的话很难，当然我们希望的是每年逐年冬季的时候啊这个积水量能够增加，那这呢是看到一个好的，但是整体要看这个物质的平衡，这个平衡呢我们感觉到呢降水量呢堆积的量跟消融量这个差的值呢目前还是处于严重的负平衡，也就是说呢冰川还是拦不住的，我们人类堵都堵不住的它的消融。
1: 对， 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冰川的一个状态哈。那提到新疆的降水，很多人听过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样的说法哈，这个大西洋的水汽能够输送到赛里木湖。不过这次南疆的洪水呢，跟大西洋的水汽其实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从全年的贡献上来看一下的话，哪儿的水汽对新疆降水影响是最大的呢？

0: 这个呢，我们孩子们，只要上初中、上高中，大家都知道，因为地球一个双带的一个环流，我们这个处在一个，就是说这个中高纬度吧，它主要输的西风带的控制上，所以说进了一批西风带，那当然一定风往西边刮来，那一定当然也是从大西洋来的最多，所以说呢，能够给我们新疆带来的主要的外来的这种海洋面来的水汽的这个主要的贡献呢，还是从大西洋来的，也就是从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包括从中亚的一些地方呢，通过那个丛林啊，我们说的大面过来那个小山河的给你带过来，尤其直接受益最大的就是伊犁河谷啊，就是你说的三十亩湖那一大片，整个伊犁河谷变成我们这个新疆很美的草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向西边开口的一个小喇叭口，把大江水呢都接过来了。那其实大家水汽呢，它不仅影响到了伊犁河谷竖的天山两边，一直吹还能到我们的河西走廊来。所以说，主要的水汽通道贡献了最大的还是西风带带来的大西洋的水汽。但是这一次我们说啊，昨天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说它的贡献量大，有监测以来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从阿拉伯海啊，包括从印度这边过来的，从南边来的，但是呢，整体从我们新疆全年啊这个降水的水汽几个大的通道来说，几种分成四大水源水汽吧。那比如说鸡，那当然是大西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北冰洋那边过来也是冷的，带过了冬季的一些降雪，它也是我们来的水汽，对不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像这一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啊，主要呢是阿拉伯和印度洋的一个纳湿的气流，而且呢它主要呢一过来之后呢，主要呢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包括这边冷沃的影响，它的降水还主要的是在南疆这一块，尤其是夏季降水为主。所以像北冰洋那边的，我们就冬季啊加尔泰北疆的降水为主。那么常年你说啊、哦、夏季我们来的多一点意思，它主要还是从大西洋从中央的这个这边带过来的，这个西风带远端的啊，这个有西风给我们带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要赚到了啊，最多的还是大西洋这边。不要觉得远了啊，其实它虽然远，给我们带来的水汽量是最大的。
1: 对，带来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够利用它们、留住它们？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沙漠加洪水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小众的组合。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只是这类降水的增加啊，并不能够改变当地干旱气候的格局，当地总的年均降水量仍然偏少。不过在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拢，这些植物能够留住降水吗？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塔里木和汛期时段哈、刚好跟胡杨种子脱落传播期是重合的，那在这个时段发生洪水，对于胡杨的生长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种子能被冲到更远的地方了？
0: 这个首先呢确实是好的。因为呢我们想呢，作为一个植物的生长呢，它主要是要靠水，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汛期啊，这么大洪水能够来，就刚好呢赶在了我们的胡杨的这个种子传播的这个季节，这个呢确实是好事，那可以帮我们的种子呢盖的呢沿着河道，沿着这个水啊地下水相对高的地方呢，向更远的地方呢去传播，让我们胡杨林的整个的面积呢能够呢扩展，即使是线状的延伸也行，即使点上的慢慢的一个到周围的拓展，它也都是好事。那么这一个呢，其实能够是确实也是我们胡杨林这种树种，它在大自然进化过程中已经跟大自然好像达成一种默契一样，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看到塔里木河2000多公里长啊，它每年有这个汛期，我们说呢它还是以夏季为主吧，包括了夏季带来的大气降水还有冰雪融水，就是六月份，就六七八九这几个月。而我们说胡杨林种子也就是七八九这几个月呢，它脱落以后成熟。

0: 子割头去，那不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洪水本身是他的救命之水，也是他繁衍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流水，你说你既然能说洪水它是相对积极的，它不是说一面整个都是，它相对来说有地势高矮起伏，那么总有一个相对低的地方。那其实胡杨林，你看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去欣赏新疆的这个胡杨的景观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串，比如说我们去沙雅那一块，加格苏那一块，去也有江河，包括去河间这一块呢，都是顺着河流，即使地表是干涸的，但它地下有水，都是顺着这个河道两边啊，胡杨林分布的非常壮观。原因在什么点呢？就是当年的洪水在带的过程中，把种子呢播在了河流的两岸，差不多缓冲20米左右吧，这个样子。这是它的一个好的方面。但是有还有个细节，就是如果这个水一直不退，就像形成了一个水泡子，形成小海子，把种子都堆在那个里面，它时间长了，泡过了比如说2天、3天甚至4天了，这个苗如果呢它被泡得太久了，缺氧了，所以它的反而这个瓶子呢也就不生长了。这反而是胡杨它要生长，反而就需要一个它是干燥的一个环境，就种子有水带过去让我发芽，发芽我长的时候我不剩那么多水了，我反而那么耐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等到它长的时候呢，我们这一趟水呢，差不多已经该把土壤湿润的时候呢，该蒸发的也蒸发了，也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胡杨的生长繁衍。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互惠互利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感谢这一次比较大的降雨。
1: 对，而且我估计啊，这种所谓恰好的重合可能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种自然的磨合哈，胡杨发现这样有一个生存的优势哈，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洪水啊降水对于胡杨这种自然的植物绿色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工的吧哈，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那现在这几年呢，工程正在扩编，沙漠洪水对于我们的锁边工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它能不能冲毁我们的草方格呢？另外就是种下去的这些树能不能扛住洪水呢？
0: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还要提高警惕，因为你看我们锁边呢，更多的呢是物理的方法多一点，可能草方格把它压下去，包括形成沙道固上。如果呢，并不是以生物它没有长出根，还没有把它稳固。那么一次大洪水呢，可能就会把一大段都冲毁掉了。你得及时的去补上啊，去记把那些缺的地方都补上了。这呢，对我们你像3000多公里长的锁边工程，当然最艰难的其实就是和田末峪往这个田末这一块，在这一块是最难的，因为每年都是山前的这个大洪水，总是时不时候呢会冲断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能在工程上会造成。但是整体来说啊，我们来说，由于水它总会对我们未来，比如说锁边以后，我们生物工程治理的时候需要水的时候，比如说像洪柳啊、锁柏啊、杂结这些很好的一些呢，它先长势呢先好一点，长好，给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锁边过程，比如哪个地方呢，你有人为有很多一些坑洼的地方，这个水呢没有及时排开。如果时间太久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些树苗啊造成一些这种受盐碱这个水呢淹的太多，可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想这样的呢并不是很多，整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不是经受住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锁索也长得很好，红柳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它带来的滋养。到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的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的汇急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一个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们补起来，让它这个所谓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所谓的工程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了，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

0: 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它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呢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样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1: 嗯，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0: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雪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里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留一部分啊，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多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啊。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有，比如说到了建成区，那你要在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想到了城区，当然你是创造的是海绵城市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你要完善。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那些陆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好、防御好一些河道沟渠，有些冲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啊。因为我们你要养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冰河雨融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生疏啊能够去引用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想截留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工程量很大，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排放马湖，也就是说这个坑洞河的下游的威力地方了，像排放马湖都已经很久了，是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有干涸的湖泊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态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个山上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草饲也长得好啊，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你看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甚至地方是小菜，那个水稻都种上了，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水利农田用水，这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期的水资源的节约化、集约化的利用，需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务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系来了要走了，你还我人工降雨把水都下到这里，这是个得不偿失，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硬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着这个绿色啊，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上都把它立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是地下的流动，那么源源不断的引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古人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影像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如果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啊我们干旱期如何灯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工业工程。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哈，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啊，过去有古人的智慧啊，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啊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啊，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是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磷溶带走。 这样呢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靠这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渍后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种这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充沛的，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湖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论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啊，比如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水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那个这两边的这个植被嘛，突然之间清爽了的，就像我穿了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定向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桥盐湖，但是呢对于分层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流得很快，你只是把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它既是同样垂直这个层面上盐分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盐分高的地方到密度盐分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要解决还是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次的降水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给我们缓解了，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减盐，也我给我们也稀释了这些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那个盐分的重新那个分配，把这地方脱了一部分盐去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这个干旱区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区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只能靠一两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这个引洪啊、灌溉啊、地下的排盐排碱的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啊，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哈。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0: 这个太危险，就是首先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到莫雨贤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涵洞，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是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这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好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就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沙漠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是右边是沙海，茫茫一切啥也看不到，就中间一条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如果一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么雨水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到那个高的沙丘上，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啊，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还是硬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都能让那个沙的改变去，所以说尽量是 要找到我们说富人的地，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顶山嘛，人家那个底下是资源，哎，上面是盖的沙子，你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玉龙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一次，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就预防性驾驶，看的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朝着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啊，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里，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哎。
1: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哎，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测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有句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小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 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金药品，也有心裂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金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2: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金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金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4: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2: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3: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0: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 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6: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7: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6: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

0: 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耀眼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1: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啊，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0: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2: 沙泥楼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俸泥，那么盐俸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陵成印等这个印文。
0: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哈，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那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3: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

0: 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两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2: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3: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2: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4: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5: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2: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6: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2: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7: 如果它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5: 对对对，
7: 凉快的轻便啊，最容易要安全就好了。
4: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7: 对。
4: 啊，
2: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8: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 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全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2: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指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0: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2: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0: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2: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9: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2: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0: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4: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3: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4: 哎呦，完了完了！哎，你好，我要报案。
13: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 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6: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17: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8: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17: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8: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5: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9: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20: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5: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21: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它关店。
15: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5: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0: 今年三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瓜马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瓜马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瓜马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瓜马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5: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5: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1: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5: 除了瓜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1: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5: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3: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瓜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瓜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消费。
15: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瓜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1: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瓜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瓜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

0: 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伪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1: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2: 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的参与这一次大家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0: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一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1: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以上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是起伏，我们的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来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0: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2: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2: 昨日新闻。

0: 重现。
1: 冯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2: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1: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2: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1: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2: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

0: 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1: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0: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1: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堂的热血儿女。
4: 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啊，我父亲我婆婆起码有一百多年了，在这里一百多年。以前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兴化。
4: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三年就注入很多感情。
1: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4: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2: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
4: 是，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1: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一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4: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让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马蹄柱要在这里买。
1: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4: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华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村库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这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就是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短短的1326米哦，六条古街，就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1: 兴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5: 现在我们去看光宇坊。
1: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5: 这个就是光宇坊，还有一个牌子，现在是剩下这一点。
1: 立于明代的光玉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兴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 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4: 有些是歪的，歪的已经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要纠正，歪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6: 我们整个这一次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房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值得。
7: 8块钱，
2: 你们这不叫莆田人啊？
8: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2: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8: 我来过几次了，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我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9: 从珠子坊过来，这二期、三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二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1: 一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二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二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9: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的。
1: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2: 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10: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1: 2022年开。

0: 接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1: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长？
2: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哦、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你看咱们这会儿闯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嗯，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她挥挥手，她也会跟你热情地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4: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3: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1: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2: 有那可方便了。
1: 我给你，
2: 那是通了一个 app 是吗？
1: 对，您看
2: 这个是什么 app？
1: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
2: 啊、
1: 你就点一下，
2: 点它。
1: 哎，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2: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1: 确实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呢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3: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兴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2: 大白兔奶糖
1: 啊，这个是小朋友
2: 改良的大白兔。
1: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2: 对，大白。 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1: 对，
2: 是一个大的大白兔，里边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1: 小的，对对对，
2: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
1: 对，对，
2: 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2: 那种记忆，
1: 是的，
2: 对吧，
1: 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3: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业态，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5: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3: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2: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
1: 啊，当然，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2: 它长期都在的，对吧？
1: 对，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3: 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2: 确实太漂亮了，
6: 对，
1: 你就来到这儿，就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6: 对，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3: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4: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0: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叫盼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
7: 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盼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
8: 看到，
7: 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盼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9: 这位是全村吗？
10: 啊，全村。
9: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7: 走进盼塘五约， 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盼他五岳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盼塘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盼塘五岳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水乡，盼塘五岳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盼塘五岳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沿部老龙舟结契，作为广佛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时至今日，每年端午，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城中村就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地。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盼塘五岳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这座五岳亭过去就建在村口，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卖鱼的档口。
8: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7: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塘，基上栽培荔枝，塘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沙溪密布，半陆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盼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盼塘。而盼塘五岳的约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盼塘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岳，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岳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陆建云走进盼塘五岳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6: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8: 对
6: 啊，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经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
8: 对，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
6: 那过去盼塘五岳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8: 对对对，原来这里呢，都是房屋，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钢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也看得到。
7: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8: 然后这边呢？

0: 对着的，哎，就绘制了这一幅
1: 墙画
0: 啊，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村，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村上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1: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0: 对对对，
1: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0: 对，
1: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
0: 对，它土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1: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0: 对，
1: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干。
0: 对对对，
2: 所以很多时候
3: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蟠桃五约微改造的真实写照。
2: 刚开始还没
3: 把树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乡愁。

0: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不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他们为什么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为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
3: 像古镇的这些小孩，建议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的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2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3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从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0: 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 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

0: 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马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评价。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晴娥咋都没想到会出这好事，她想着大不了就是在团上丢些人，谁知还把人丢到派出所去了。他在宁州剧团就懂得，啥事弄到派出所、公安局，就算把人给丢大了。那时他救胡三元，动不动就让公安局抓走，他见了手铐、脚镣、警棍、枪，还有警察，有天然的反应。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狗屁刘洪兵还开口一个未婚妻，闭口一个未婚妻的，你咋不把你妈叫未婚妻嘞？可易晴娥没有办法，还得应对。人家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被派出所抓去的，他心里慌乱的，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家，给刘洪兵准备了一床被子，就又朝派出所跑。路上他还买了一条烟。他听他舅说过，关在那里边的人就是想抽烟想得要命。他舅还说，他在宁州没判以前住在看守所里，见天数床铺草，那时床草都是麦秸，数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数对头过，不是多几根就是少几根。有一回终于数到一起了，激动得他满屋子跳起来，还让战士叫从号子里伸出手，美美地抽了他几下。可见在那里边活着是多么的无聊，还不知道刘洪兵在里边会关多久呢。想了想，易晴娥又给他买了个魔方带着。谁知到了派出所，值班的只让把被子留下，烟和魔方都叫拿走。他又去找了乔所长，才让把烟留下，说玩魔方实在不像话，哪有在里面反省的犯人玩魔方的。他见乔所长对他客气，就又提出能不能让他见一下刘洪兵。乔所长想了想说，那就见一下吧。他就见了刘洪兵。刘洪兵是被关在3楼的一个拐角房里，房子的窗户都用粗粗的钢筋焊死了。乔所长把易晴娥领到窗前，让她朝里瞅。易晴娥朝里边一看，房里地上有一个大通铺，好几个人在铺上东倒西歪着，有两个人手还靠在床头的一根粗水管子上。他一眼看见了刘洪兵，也看见了皮亮，他们俩的双手倒是自由着，几个人好像在拉话，是刘洪兵在说，其余的人在听。刘洪兵说得眉飞色舞的，他依然是平常那副吹牛不上税的溜光锤子劲儿。乔所长敲了敲窗户，大家就把眼睛都斜了过来。 刘洪兵见是一秦娥来了，眼前忽的一亮，就跟没事人一般，一边向他挥手致意，一边起身朝窗户走来。
5: 哎哎，秦娥媳妇，你终于探监来了，哈哈，我就说你会来嘛，怎么样，来了吧。
4: 说着他还回头朝那帮东倒西歪的人眨了眨很是神气的眼睛。叶青娥当下就想离开，可到底还是忍住了，他也不知说啥好，就那样呆呆的把刘洪兵盯着。乔所长说，
5: 你这个货呀，看多好个未婚妻，还给人家惹祸嘞啊，好好交代，好好改造，出来了再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啊，别以为你是啥专员的儿子就了不起啊，在这西京城一个副专员算不了啥大官啊，一抓一大把，是不是，就你这货能摊上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算是烧高香了啊，小子。
4: 刘洪兵在里边一连声地说，
5: 那是那是，不是为了漂亮的未婚妻，我也犯不着偷老爷子的警棍执法嘞。你还执法嘞，那叫非法啊。
4: 乔所长指着刘洪兵的鼻子说，
5: 啊，非法非法，我是非法持棍啊，请政府宽大处理，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4: 刘洪兵嬉皮笑脸，故意点头哈腰的样子，差点没把叶青娥逗得笑出声来。都这光景了，还是这副没皮没脸的相。不过，不是这皮相，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叶青娥正要走，刘洪兵又在里边喊：“哎，老婆，都不跟我说句悄悄话就走啊！”叶青娥真想骂他：“谁是你老婆？”可见他毕竟是限制了自由的人，就没发出火来。倒是乔所长通情达理说，
5: 说吧啊，快点。
4: 乔所长就走到一边去了。刘洪兵立马悄声说，
5: 给我妈打个电话，赶快让她捞人啊。
4: 说完又报了两遍电话号码，然后他故意大声地喊，
5: 哎，秦娥，你放心，这里边好着嘞啊，几个兄弟谝着也不着急，警察都文明执法嘞，最多就是踢咱两脚，嘿，也不太疼，还行啊，你放心走吧，我在里边住烦了就回来了。
4: 叶秦娥从三楼下来，乔所长跟着一路说，
5: 你这个未婚夫啊，一看就是个逛蛋怂货啊，在这里边住一住没坏处啊。
4: 叶秦娥也不好解释这人不是他的未婚夫，他看乔所长对他蛮友好的，也就指望着能对刘洪兵也好一些。走出派出所，叶秦娥一直在想，到底给刘洪兵他妈打不打这个电话，要是打了，他叶秦娥是什么身份呢？这个女人他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是见过的，收拾打扮都很体面，剪发头，迟早把脸扬得高高的，一副官太太相。想着凭自己副专员的老汉把一个唱戏的女子弄回去做儿媳妇，一定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响的事儿。可没想到他死活没看上这个流里流气的刘洪兵。那时叶青娥把戏唱得红火成那样，也不想随便解决对象的问题，加上心里又装着风萧萧，也就别人咋追他就咋回避了。可现在也不知咋的就这样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反倒要主动给人家打电话了，他心里就有了许多的不情愿。可叶青娥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眼看着刘洪兵为了自己再判几年刑吧，那可是太缺德的事儿。想到这儿，他就去了钟楼邮局，钻到一个电话间里，按刘洪兵说的号码把电话拨了过去。
6: 谁呀？
4: 一个女人的声音，叶青娥还记得是刘洪兵他妈。
5: 我。
4: 叶青娥到底还是不想说出自己来。
6: 你谁呀？
5: 你别问我是谁，我
6: 打错了。
4: 对方狠狠地把电话挂了。叶青娥停顿了一下，又把电话拨通了。
6: 哎呀，我已经告诉过你打错了，你怎么随便乱拨电话呢？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4: 就在对方又要傲慢地挂断电话时，阿姨，
6: 你谁啊？
5: 我是刘洪兵的一个朋友。刘洪兵他出事儿了。
6: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
5: 他让派出所抓了。

0: 让派出所抓了。哪个派出所啊？
1: 西京市文化路派出所。
0: 凭什么呀？啊？他们凭什么抓人呀？
1: 刘洪斌他拿警棍把人给戳了。
0: 这个该死的，难怪他爸这几天老问他那个警棍哪儿去了，果然就是这小子偷走了。哎，你是？
1: 你就别问了。
0: 你是不是？
2: 易秦娥就把电话挂了。当天晚上后半夜，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的易秦娥刚迷迷糊糊有点睡意，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过来，立即就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易秦娥战战兢兢地问：“
1: 谁？”“
3: 我是刘洪斌他妈，从北山刚赶过来。你开门，我想了解了解情况。”
2: 易秦娥就把门打开了。这女人进门来还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3: 洪斌还说你是当人才被挖进西京的，你就住这破房子啊？哎呀，这也叫房子？你们俩平常怎么住的？就这么窄的床？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万里长江现在荆江。1949年之前的300多年间，荆江大堤溃决过34次，每次水患都会使良田沦溺，百姓流离失所。荆江分洪闸是荆江分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荆江分洪工程的示意图，整个分洪区总面积达到921平方公里，蓄洪量为54亿立方米。进洪闸也称北闸，节制闸又称南闸。当洪峰来临，进洪闸承担着主要的蓄洪任务，节制闸则对洞庭湖一线的下泄流量进行机动控制。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共中央把治理水患变害为利作为恢复国民经济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紧迫任务。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正式公布，一项特大事业工程吹响了建设的集结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领导机关组成的中南军区工程部队指挥部，仅用3天就集合起了10万大军，奔赴建设工地。全国数千名技术人员和湖南、湖北两省4万名工人、16万名民工集结荆江。按照工程整体设计，拦洪坝都要由混凝土浇筑而成，但当时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所以连基本的碎石都要靠人工来完成。年仅19岁的辛志英创造了鹞子翻身法，平均每人每天碎石由原来的0.2立方米成倍提高，最高达1.38立方米。1952年5月，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带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慰问和鼓励，来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这极大地鼓舞了施工人员。工地展开了劳动竞赛，涌现出大量劳动英雄和模范，人们的劳动激情使工期大大缩短。1952年6月20日，原计划3个月完工的荆江分洪工程，仅用75天就胜利完工，中间还有14天是阴雨天气，堪称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这是荆江分洪工程的进洪闸，它全长1054.4米，高度为46.5米，由54个闸门孔组成。进洪闸与长江之间是拦淤大堤，当长江大堤超过承载水位时，则炸开拦淤堤，洪水经闸门泄入分洪区域。1954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荆江大堤、江汉平原、武汉3镇统统告急。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启动荆江分洪工程进洪闸。从1954年7月22日至8月22日，进洪闸3次开启，使沙市最高水位较预报峰值下降了0.96米，江汉平原和武汉3镇平安度过了汛期。荆江分洪工程拉开了新中国全面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序幕，在华夏大地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为民丰。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一讲我们讲到，天下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那么在现实中，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为天下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在深道看来，法就是最为公正无私而且极其稳定的制度。法的最大功用就是使私心、私情、私利无法实现。慎子威德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说明，用投钩的方法分配财产，用投策的方法来分马，这些方法并不能够做到平均，但是能让那些分得多的人心安理得，分得少的人心无怨言。所以说，用市草龟甲来占卜是为了确立公实，用权衡来确定重量是为了确立公正，用书契进行约定是为了确立公信，用尺子量具来度量是为了立公审，制定法治规章是为了确立公义。慎子用钩策市规权衡书契度量打比方，论证稳定的政策和法令对于治国的重要性。虽然不能够做到绝对的公正，但是不掺杂任何人的私心私情，不考虑任何人的私利。与之同理，法治规章确立了公义，排除了个人的私心私情和私利，立公就能弃私。法是一种规范，一种标准，可以统一天下人的行为。慎道讲，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法的这一齐同作用的发挥，类似于用权衡称轻重，用尺寸量长短。因为准确、客观、简便，是非对错和法的规定相比，就能够一目了然，所以能够防止诈伪行为的发生。慎子威德还提出，法不仅能规范人的行为，而且能够统一人心。法虽不善，犹豫于无法，所以依人心也。法虽不善中的不善，常被等同于恶，慎道的主张就被理解为恶法亦法。实际上，此处的不善并不是恶的意思，而是不完美、不完善的意思。用投钩和投策的方法进行财物的分配，并不能做到平均，就像法不能做到完善。慎道认为，法虽然不完善，但能够用来统一人心，还是比没有法好。如果没有法，人心就会乱，国家也会乱，故治国无其法则乱。这就类似韩非子八书中所讲的，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韩非认为，任何事情均有利害两个方面，不能因为有害的方面存在就放弃更大的利。法也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害，权衡利害得失，只要利多弊少，能够保证事情成功的法就可以制定和施行。这就是法有利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利之。法还有定分指征的功能，所有权确定下来，即使是品性粗野的人也不会再去争执。慎道提出了确定权力责任对于止息纷争的重要性，进而提出治理天下国家必须定分。定分是对个人利益的确认和保护，指征则关涉天下和国家的利益， 把以实现天下国家的利益为目标，又能保护个人的利益，似乎看到了个人利益和天下国家利益之间的一致性。现实中的法是人为制定的，如何能体现公义呢？顺道对立法权的归属这样思考，一道变法者君长也，这是说立法权为君主掌握，社会在变，法也不能固守不变，守法而不变则衰，君主应该以道变法，也就是说法不能随意确立，也不能随意变更，而要依据道，符合道。可见圣道认为法不是出于君主个人的意志，而是以道为根据的。庄子天下篇中说，圣道主张放弃主观的智识，遵循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道的体现，所以可称为道理。从立法的角度看，以道变法应该要求君主去除主观因素，而将万物之理反映到法律之中，这样的法才具有我们前面所讲的客观性、公正性。威德中说，天下无一贵，理无忧通，通理以为天下也。这里由天子来通理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君主立法的过程。圣道还讲到，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所立之法应该符合社会现实，即发于人间，符合顺应人心，即合乎人心。人间和人心所讲的是社会之理和人之理，应该也是合于道的表现。除了立法权的问题，圣道还探讨了执法的主体、法的约束对象这些问题。君主所立之法颁布后，民众要接受法的约束，依法行事，这就是以立一法者百姓也。各级官吏要用生命维护法的执行，这就是以死守法者有司也。需要注意的是，以立一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强调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在法治运行中所承担的不同责任，并不是说法的约束对象只有民众。在圣道看来，法具有至高地位，任何人都应遵守而不能背离，故智者不得越法而似谋，辩者不得越法而似义，是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有智慧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谋划，善辩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发表议论，世人不能背离法律来赢得名声，臣子不能违背法律来建立功绩。圣子君臣还特别提出了官不私亲、法不遗爱的主张，作为君主不应该听从他人的各种意见，而应该根据法律来判断得失，不合于法的言论不听信，不符合法的功劳不计入功劳奖赏，对于没有取得功劳的亲人不能任用他们做官，任用官员不能对亲近之人有所偏私，执法不能将自己喜欢的人置于法外。君主实行法治就要严格依照法律和规定办事，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如果确立了法律又徇私枉法，其带来的混乱比没有法还严重。这就是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圣道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喜可议，我愤可治，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行，亲戚可灭，治法不可缺也。我的喜好可以压抑，我的愤恨可以止息，可是法律不能背离，至亲可以受刑，亲属可以残灭，至上的法律不能破坏。个人的喜怒哀乐、骨肉至亲，在与法发生冲突时都可以舍弃，可见他维护法治立场坚决。君主治国如果舍弃法治而实行人治，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君主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决定，就会出现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罚的情况，人们都会感觉自己没有被公平对待，怨恨由此产生。即使奖赏和惩罚都得当，得到奖赏的人还是想要更多，受到惩罚的人都期望减轻刑罚，大家也都不满意。他还举例说，分配马匹和分配田地的时候， 不是由人直接分配，都要使用工具，并不是这些工具比人有智慧，而是因为使用工具能去除私怨。我们前面讲到，法作为公义，有立功而弃私的功能。君主任法而治，事断于法，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法决定，而不是由君主决定。每个人都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相应的奖赏和惩罚，而不再指望君主能够增加一点奖赏或减轻一点刑罚。这就是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人们内心就不会产生怨恨，君臣上下就能够和睦相处。慎道虽然重视要求君主拥有重权尊位，但他认为天子的权力是为天下利益服务的。在慎道看来，法代表公义，君主坚持立功弃私，事断于法，严格依法行使权力，才能保证其公的属性，才能增进天下的利益，而不会变成君主崛起私利的工具，如此才能实现天下大治。慎道对法的性质、作用、目的的分析，对立法来源和依据的看法，对执法守法的重视，对法治和人治关系的揭示，都极大丰富和深化了法家的理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3: 好，那三位嘉宾要不要现场来测一下我们的膝关节稳定性呢？
4: 好，
3: 尝试一下，挑战一下。
5: 嗯，
3: 来，请到台中来。膝关节稳定性该如何去测试呢？赵医生，
4: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还是把一个腿向后稍微迈半步吧。
3: 好，
4: 迈半步，任何一条腿往外迈半步。那么这个时候留在前面的就是我们的测试腿。
3: 测试腿。
5: 嗯，
4: 我们把迈到后面的这个腿抬起来。
3: 抬。
4: 这个时候呢，我们尝试向下蹲。
3: 向下蹲，
4: 我们向下蹲，
3: 蹲到
4: 向下蹲，向下蹲到，比如说我们的膝盖这个和我们脚尖平齐的位置，
3: 嗯，
4: 然后我们再站在，慢慢再站起来，
3: 真是不容易。好，我们再换一条腿，再测一遍啊。
4: 对，我们可以换一个腿。
3: 好，到底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坐好了，听老师来评点，好不好？
4: 好，
3: 来，请入座。嗯，
4: 我觉得我们周哲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他确实跟他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喜欢运动有关系，也是底子好。那么可能另外两位嘉宾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它背后的含义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节稳定性并不是特别好，你们没有达到均值，所以未来你们在从事一些运动的时候是容易受伤的，就相当于你关节自身的能力是不够的。
3: 嗯，
4: 当我们的关节发生磨损之后，又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会从一开始的运动时候疼，慢慢变成休息的时候持续的疼，那么程度也会越来越重，甚至很多病人吃药都没有办法缓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关节可能会时不时的会发生炎症，那么可能会有关节的肿胀。另外呢，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呢，后续关节的活动度也会受到限制。最明显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去上厕所啊，尤其是我们公共的那种蹲便，它是很困难的，
3: 是
4: 蹲不下去，蹲下去起不来。
3: 我听明白了哈，刘帅，等于说以后我们这个膝盖啊，就让你可能很难再出去玩了，什么爬山啊，什么包括遛弯啊，出去不能走路，出去吃火锅撸串，影响大不大？
6: 影响实在
3: 是太大。你是惨重不惨重？
6: 惨重。
3: 你看看，在这个疾病发生以前，膝关节稳定性不好就是一个不太好的预兆了，对不对？
6: 对。
3: 所以三位嘉宾呀，想不想自我拯救一下？
6: 想。
3: 想不想立刻开始改变？
6: 想。
3: 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自我营救环节，我们请上营救道具。来，各位看，这是我们的自我营救验证墙，我们呢准备了三个营救绳索，下面嘉宾有他们自己的自我营救方式，那如果说正确的话呢就通关了，如果说方式错误，很抱歉，会迎来一个从天而降的惩罚。先看一下他们的营救方式选的是什么，好不好？来，周哲，你的方式是热敷。为什么是热敷呢？怎么想的？
7: 我是这样，如果我膝关节要是不舒服的话呢，我就用热毛巾
3: 啊
7: 给它敷上，敷上完了以后呢，差不多几分钟吧，然后就会觉着血液流动速度快了，就会觉得缓解一下，
6: 活血了，
7: 对，
6: 活血化瘀了，
7: 哎，对。
3: 好，刘帅坐着不动，
6: 这个一看就我周哥，这就是不作就不会死，知道吧？你干嘛让他疼啊？你就坐着别动不就完了？像我一样，我就受不了伤，因为我就不运动，对吧？既然运动，咱运动不好，可能会避免不了受伤这种情况，但咱就不逞能了，我就跟家躺着，我久坐着不动，对不对？这样膝盖就不会受伤了嘛。
3: 啊，真是一个足够消极的自救方式呢啊！好，问问陈静，你的方式是按摩。

0: 时候我会舒展它，他的那种紧张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用按摩的方式来给他缓解，自我疗法嘛。
1: 好，
2: 这我听那个推销卡的那个按摩卡的都这么说。
3: 对，其实有条件的话你还是热敷一下。
1: 对，你看三位都很自信，很坚持他们自个儿的自我营救方式哈。啊，到底他们是否抓住了那条正确的自我营救绳索呢？下面我们就要开始验证了，请三位先拿好你们手边的绳索，听我口令一起拉动，3、2、1，开始验证。哎呀哎呀哎呀，
4: 我
1: 只有陈静是过关了啊，周哲和刘帅都被惩罚了一下。
4: 嗯，这太冤了，我们冤不冤哥？
3: 我觉得他们俩摸为什么不挨砸呀？
4: 是不是他这坏了呀？
3: 得发热吗？
1: 好，有很多的疑问和不解，对不对？
4: 对，
1: 我们请赵医生慢慢解答。来，有请，先入座休息一下。好，赵医生，他们都错在哪儿了？坐着不动，为什么也不能保护膝关节呢？
2: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哈。我们讲到了关节炎，那么在不同的人群，其实它的发病比例是不太一样的。对于这久坐的、缺少运动的，它的发病率其实比这些喜欢合理运动的人要更高。合理的运动会刺激我们关节液更好的分泌。膝关节是个滑膜关节，它里面就有液体。那这个液体呢，它其实是我们讲不仅有润滑的作用，同时这个关节液里头含有营养软骨的这个养分在里面啊，所以很好的这个正常的关节液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有帮助的，会让我们的软骨和我们的这个骨质在合理的这样一个力学环境下呢，不断的新陈代谢，不断的维持一个很健康的状况。
1: 是，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关节液很重要，运动可以促进关节液的分泌和产生，
2: 是这样，
1: 可以这么理解。
2: 对，
1: 但是这个运动得加一个形容词，叫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2: 首先呢，我们讲运动的方式，很多这种就是我们讲对抗性的运动啊，比如说足篮排啊，这些剧烈运动，对我们关节可能使用超过对关节的保护，甚至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受伤。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呢，从事一些训练性的运动，
1: 训练，
2: 它不是一种球类的竞技，比如说像力量的训练呀，包括我们的灵活性、稳定性的训练啊，就像我们这个荤素搭配一样。那么每周呢，你可能要在有氧、无氧，包括一些中等或者重度的运动之间呢，做一些搭配的比例。另外呢，运动的时长呢，也要得到一定的保证。比如说，我每天大概要维持半个小时、40分钟，哎，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时间。那你可能如果只运动了5分钟，很快停止，它也达不到效果。
1: 运动种类的选择、运动的强度、时间还有搭配，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才可以帮助我们的关节液的分泌，来滋养我们的膝关节。
2: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不对，再看第二个，热敷，膝关节受损，热敷不行吗？
2: 可能热敷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大概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你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很多运动员离场了以后，他是做冷敷。对吧？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关节呢，特别是当他在运动之后，就像那个我们的发动机，它需要冷却，我们是希望这些额外的炎症不要继续，所以做冷敷呢，在急性期的时候是有帮助的，
1: 冷敷是急性期有帮助。
2: 对，
1: 那热敷它有
2: 反倒会加重局部，就像你说的，会加重局部的血液循环，它也会加重这些炎症的反应。所以如果一旦关节产生了炎症，那你在早期特别是急救的时候，你用热敷那是适得其反的。就像本身如果是着火了，我应该去灭火，结果你往里头浇了油，那就更厉害了。
1: 那有适合热敷的时候吗？
2: 尤其是我们讲关节炎哈，关节的这些，它的另外有的人说叫老寒腿嘛，就是容易要保暖，会让他觉得舒服。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要避免受到寒冷的刺激，和我们说的这个急救其实还不太一样。就是当关节老化了之后，平常要注意保暖。
1: 好，陈静选的按摩是顺利的过关了，这是一个好的方式，是不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急救的时候，特别是关节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会有紧张的部分，当然每个人不一样。那么合理的按摩呢，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这些紧张的肌肉。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讲值得推荐或者是认可的。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立足使命任务，积极探索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着力提升部队体系攻坚立体支援的实战能力。
7: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为南海某海域圆满完成300米饱和潜水训练。
7: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6: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习主席在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要强化战训一致，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做到按实战要求训练，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要强化联合训练，坚持以联为纲，发展我军特色联合训练体系，加速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使命任务，积极探索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着力提升部队体系攻坚、立体支援的实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郭婉琪、程志远、李刚的报道。
8: 侦察组报告，发现敌障碍场由西向东分别设置三角锥。
9: 初夏时节，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的一场以攻坚破障、立体支援为核心的演练，在某野外驻训场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实时回传战场态势信息，地面人机结合破障开路，防化分队全程嵌入到行动中，对人员装备进行洗消作业，防止化学沾染。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王楠。
10: 一切从最难最显处设敌情，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战士们必须把爆破器材与机械高效结合，快速开辟通路。无人机操作手要像战场的眼睛，将障碍影像与破障进程实时精准回传。
9: 记者了解到，这次演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突出各作战要素功能耦合、信息共享、行动协同，充分释放体系作战效能。在克服干沟、河谷等障碍路段中，官兵们使用架设速度快、承重能力强的机械化桥、轮式冲击桥快速完成道路抢通，保障装步分队有序通过。中部战区陆军某旅郑涛。
11: 作为一支涵盖工兵、防化、侦察、卫勤的多专业力量，在演练中我们特别注重打破小专业壁垒，实现一体联动，锤炼复杂环境下的多专业协同能力。
9: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体系建设、体系运用，深入破解短板弱项，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近年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始终把体系练兵融入日常，在实战实训中深入破解专业融合难、组训协同难的现实难题。野外驻训期间，他们积极探索多专业融合、体系支撑的训练模式，将多个专业力量攥制成拳，在真打实抗中推动情报、决策、行动闭环运行，部队逐步突破了专业壁垒，打通了指挥链路。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京玉良说，如今每一名官兵不仅精通手中武器，更注重培养自身的协同意识和全局观念。
10: 我们组织相近专业人员交叉轮训，着力培养一批技能复合的多面手，这既弥补了专业力量短板，也夯实了体系作战能力的基础。
9: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系统与系统的较量，只有每种作战力量与其他作战单元和要素相互配合，实现整体联动，才能充分展现其威力。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一级上士牛奔作为连队训练骨干，不仅是工兵专业的行家里手，还主动跨专业学习无人机操控、防化洗消、工程伪装等多种专业技能，如今已经成为胜任多个专业教学的教练员。在最近一次战术演练中，一级上士牛奔凭借对多型装备性能的熟练掌握，及时研判战场情况，带领班组在复杂环境下高效完成破障任务。
11: 每名官兵既要像颗螺丝钉，钉在哪儿哪都不松劲儿，更得当一个活棋眼，在体系里看得清、动得快、连得上，这样到了战场上才真能在任务链条里融得进、顶得上。
9: 仗要联合打，兵要体系练。在前不久的组训过程中，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结合新作战要素不断涌现的实际，将穿越机、新型爆破器材纳入到训练中，引导官兵跳出传统思维，积极探索构建开放式体系训练架构。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金玉良感慨地说，从单一技能锤炼到多专业体系融合，从按部就班训练到直面复杂敌情，全旅官兵正以昂扬的精神面貌积极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再上新台阶。
10: 从打破专业壁垒到推动体系融合，从锤炼一专多能到锻造协同硬功，新征程上我们将继续聚力攻坚，向南突破，朝着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
7: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12: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消息，
13: 六月下旬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将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昆明举行。
12: 之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海军辽宁舰编队近日赴南海、新太平洋海空域组织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多次受到日方舰艇飞机的恶意挑衅滋扰。有分析认为，这是日本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挑衅行为。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13: 我们发布了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信息，并公布了应对日方舰机抵近滋扰现场视频，谁是威胁者，谁是挑衅者，一清二楚。我们敦促日方停止干扰中方正当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12: 有记者提问，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指出，
13: 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

0: 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1: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次曝光了火箭军东风时期高超声速导弹的实弹发射画面。有外媒分析认为，此次发布时间点恰逢七国集团峰会刚刚结束，环太平洋军演启动前，是在释放解放军有能力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信号。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张小刚回应：
0: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一甲子力建强军，新起点奋进出发。火箭军组织开展有关报道，反映建设发展情况和扩布新征程的时代风采。我没有更多补充信息，也请不必过度关联解读。
1: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复用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但责任区保持不变。有分析认为，改名的背后标志美军战略重心更明确聚焦中国。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小刚表示，
0: 改名是美军自己的事儿。需要强调的是，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是地缘博弈的棋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希望美方多做真正有利于增进互信、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1: 据报道，美国和日本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而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张小刚严重指出，
0: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所败任何台独妄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和工兵分队与联合国相关职能部门及维和友军联合开展全流程全要素批量伤员救治综合演练，有效锤炼了在突发情况下遂行应急救援与协同处置任务的能力。这次演练紧贴任务区安全形势，以突发冲突导致人员受伤为响定背景。演练开始后，中国维和官兵与孟加拉国步兵营官兵、联合国警察等参演力量迅即响应到位，警戒人员实施区域封控，医疗救护人员严格遵循救治流程，展开伤情评估、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处置工作。据介绍，这次演练进一步规范了任务区批量伤员救治流程。下一步，中国维和部队将紧盯任务区复杂形势，常态化开展救治演练，持续提升快速反应与精准救治能力，以过硬本领履行维和使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为南海某海域圆满完成300米饱和潜水训练。4名饱和潜水员闯高压、耐极寒、抗幽暗，突破生理与心理双重极限，在深海大洋中不断锤炼过硬打赢本领。请听特约记者张航成、贝志斌、叶嘉诚发来的报道。
5: 南海某海域海军静波湖船劈波斩浪，一场挑战极限的大深度饱和潜水训练正在展开。在形似太空舱的饱和潜水系统里，4名潜水员用了1天半的时间完成适应性加压，让身体逐渐适应了相当于水下300米深度的巨大压力。据了解，水深100米处，水压就已经相当于一整辆小轿车的重量压在手掌上。之后，3名潜水员进入潜水中，随着可折叠式吊架打开，潜水中被稳稳移到舷外，放入海中。入水数十分钟后，潜水中抵达300米深的海下，海军某防救支队寇志宏。
6: 随着我们潜水中下潜深度的增加，水下的温度会越来越低，温度越低，中立的压力也会随之变低。我们潜水员之前已经在居住舱内适应了300米的作业压力，这时间压力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潜水员的安全和出笼作业，所以我们要时刻关注潜水中内的压力变化，及时进行补压。
7: 开始310米巡潜作业。
5: 抵达指定位置后，潜水员对自身及装备状态进行了最终检查，打开底部舱门，钻出潜水中，开始巡潜。在巨大水压包裹下，潜水员一边对抗极寒的水流，一边防范未知的危险，按照预定计划沉稳操作，展开相应科目训练。海军某防救支队吴正。
8: 巡潜是我们每一名饱和潜水员完成任务的一项必备技能，它更大地拓展了我们潜水员水下作业的范围和空间。巡潜过程中，潜水员能进行水下电焊、切割和搜救打捞等作业，整个过程极大地锻炼了我们潜水员的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
5: 巡潜作业顺利完成后，潜水员重返饱和居住舱内，开始减压周期。与一天半的加压过程相比，减压过程要长达半个月，居住舱内压力逐渐减小到一个大气压状态。海军某防救支队胡应伟告诉记者，为确保训练圆满成功，取得实效，他们成立了集训专班，涵盖潜水作业、医疗保障和装备维护等领域的专家团队，先后制定了多份方案预案和详尽的安全风险评估报告，提升饱和潜水员的技能、体能和心理素质。
9: 顺利完成本次大深度饱和潜水集训，是对我们潜水专业综合实力的全面检验，既磨合了人员装备系统，也锻炼了全流程保障能力，让我们向确保营救的使命目标更进一步。
2: 记者张玉科、贾思雨报道。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近日在广州组织全军检察机关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来自全军的公诉业务骨干围绕刑事检察策论、业务笔试、模拟法庭辩论等环节比拼业务技能，锤炼履职能力，为服务备战打仗、推进依法治军奠定人才基础。
4: 记者李浩奇、马飞飞报道，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高原组织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利用地形地貌开展低空突防、火力突击等科目训练，全面锤炼飞行员临机决策和应急处置能力，提升部队全天候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6月25号在韩国济州举行的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鸠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谬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据报道，2025年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问时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6月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没有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声明还说，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仅可以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2: 左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方向的军事行动与安全政策。他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而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黎真主党依然存在，但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建立起安全区，正在全面摧毁其地下基础设施，切断其越境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可能。
4: 6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伊沃尔詹斯科耶居民点，俄军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当天俄军还对乌军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乌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24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的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
2: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4艘特立顿自主水下和水面无人艇，能够收集海面上方和水中的数据，有助于提高菲律宾的战术和作战层面的决策能力。据介绍，该型无人艇兼具水面和水下航行的能力，采用太阳能供电，有升降式风帆，可利用太阳能和风力航行，可以从舰上或者岸上投放。
3: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1: 王兵你好。
10: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6月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向官方发表的声明称，谈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美伊还宣布未来几天将举行技术性谈判，不过围绕关键的伊朗核问题，美伊之间再次出现表述不一致的情况。在您看来，美伊后续的谈判能顺利进行下去吗？
11: 这个星期美伊再次进入谈判时间，双方短期内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已经明显降低。特朗普现有的战术选择打不赢这场战争，美国主流民意也不支持，他再挑起战争就会越打越被动。但是要想谈判解决伊核问题并不容易，2015年已经达成的那个伊核协议现在该怎么算呢？伊朗手里的高浓缩铀又该怎么稀释怎么核查呢？这就需要有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执行方案。另外谈判的干扰因素也很多，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以色列要破坏美伊停战协议，其实不止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国内也都有极端势力反对停战，所以接下来的美伊谈判注定会是一波三折。
10: 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利用无人机互相发动袭击的规模越来越大，作战前沿的战事也一直在持续。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但普京强调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共识以及当前全球的现实局势应该考虑在内。那么俄乌现在提和谈是有谈判的基础了吗？
11: 俄方还是想让乌克兰签一份战败协议，但他还没有建立足够的军事优势。当前俄乌战场，俄军在兵力和火力密度上有一定优势，但乌克兰有欧美的帮助，在无人机、智能化分布式作战等领域领先于俄军，所以最近几个月双方的战线变化并不大，乌克兰也没有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俄方提出的这个方案可以表达自己愿意停战的姿态，但乌方恐怕不会接受。俄乌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还没有到可以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
10: 据媒体报道，德国的万吨大舰项目将面临下马的局面。德国政府计划终止二战后最大战舰的建造计划，停建六艘 F-126 型护卫舰。作为替代方案，德国政府计划采购八艘轻型护卫舰。您认为德国此举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1: F-126 型护卫舰项目本来是二战后德国最大的造舰计划，但德国本来就不是一个海权强国，也没有多少海上利益需要维护。德国海军的日常活动范围主要就是在北海和波罗的海。说实在的，配备万吨级作战舰艇有点浪费，而且这艘军舰的火力配置其实很单薄，有点大马拉小车的味道。其实就是因为德国实在没有需求。当初这个项目是一家荷兰公司中的标，现在不但项目时间延期，还搞成了钓鱼工程，造价翻了一倍还多。德国政府现在决定采购八艘4000吨级的轻型护卫舰，由德国本土公司承建，这既是为了省钱够用，也是为确保肥水不流外人田。
10: 印度和法国近日公布了防务合作路线图，两国承诺要进一步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的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您如何看待印法两国持续升温的军事合作？
11: 印法两国长期以来都是军火交易的甲方乙方，印度买过法国的不少潜艇和战斗机，现在他们想把关系升级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双方宣称要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联合开发人工智能技术，还要组织更多的联合军演。印度想拉上法国来制衡美国，意思说我不是只有你一个朋友啊。法国呢也想利用印度拯救自己的军事工业，如果印度能购买更多的法国战斗机，能出资帮助法国开发第六代战机，两国关系就会进一步升温。
10: 近来，日本计划和乌克兰开展一系列无人机合作的相关事宜。与此同时，乌克兰和菲律宾也在开展无人机合作谈判。未来提供给菲律宾的无人机将统一由日本新建生产线代工生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也正在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1: 日本过头了，他想拿乌克兰当新武器试验场，给自己的无人机积累战场经验，又想给菲律宾递刀子对抗中国，还想打台湾牌，以台制华。日本不断强化军事能力，不断发展，拿台湾问题做文章。高市早苗这样做，日本政坛就没有反对的声音吗？是有的，但是这些反对他，日本现在实力还不够强，挑衅中国有点早了，还没有到摊牌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来说啊，日本的野心早点暴露其实是好事。
1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精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11: 美军使用大功率激光武器自主拦截了一枚靶弹，但是相对于精穹系统的总体构想来说，这只是迈出了一小步。精穹系统实际上就是星球大战 2.0 版，美国打算在太空部署数千和大批太空武器，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之下，全方位监测和拦截一切射向美国本土的导弹。据美方估算，这样的系统至少耗资达上万亿美元。特朗普不但要用它来拉动内需，还要用它强力拉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和太空技术的发展，这恐怕才是美国的真正目的。
1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的第九艘亚森级核潜艇最近在北冰洋沿岸悄然开工了。俄乌冲突使俄罗斯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它的核潜艇建造计划并没有受影响。2022年以来，俄罗斯至少有4艘核潜艇开工，5艘入列服役。俄罗斯认为核潜艇是对美国构成非对称威慑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不惜代价也要搞下去。而且不只是俄罗斯啊，过去5年间全世界共有16个国家下水了77艘潜艇，其中33艘是核潜艇。这说明水下暗战仍然是未来各国争夺制海权的关键领域之一，对海权强国来说，核潜艇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装备。
1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种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政机关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政学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

0: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卢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卢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0: 报道。
1: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2: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2: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5: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6: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7: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4: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8: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红木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4: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9: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0: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0: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 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

0: 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 和他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宏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2: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0: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宏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2: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抽判的事。
0: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3: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0: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2: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5: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4: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7: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关保险保障，因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5: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5: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对阵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戴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0: 十四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1: 热土热恋，记者探访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0: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俄外交部说，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无端撤销俄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工作许可的回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中，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3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 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一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一分钟。
3: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4: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南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

0: 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2: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5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1: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2: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十酵，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2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6: 好，安古洛2-3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后撤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撤。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3轮2-1战胜了德国队。
1: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

0: 但是本场比赛遭到了厄瓜多尔队的强烈阻击，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负于厄瓜多尔队。而厄瓜多尔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出现。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1: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二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9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茨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捅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1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来到了4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一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7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伊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桑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一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2: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静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静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3: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6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2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现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现形式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现，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现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现，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现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将近20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 外，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哲凯赖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这场胜利。
2: 好的，贾金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48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已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0: 已经结束比赛的四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4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国、苏格兰积3分，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2: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D 组前两轮战罢，美国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土耳其队则2连败提前出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舞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括号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着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时代的心。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这种丑反而成了他的真实无距离感的标志，再加上球场上的绝对实力，就构成了一种反差萌。哈兰德器重了 Z 世代对完美的倦怠，这可能也是哈宝的粉丝们能够表现出的一种最温和的反叛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对于 Z 世代而言，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交的起点，是身份的表达。现在交换哈兰德的表情包，送给朋友哈兰德的老鼠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 大家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更在于共创。比如说网友为哈兰德改编神曲，为拉布布改娃，这种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创作者的改变，极大地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地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世界杯，那就是无论是看球的还是不看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宝。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14夜，咱们明天见了。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通俗来讲，过去土地大多平面利用，不少空白白白闲置，不少空间白白闲置，如今立体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0: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6: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已经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5: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7: 我们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100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10多种语言，销量近100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 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她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正如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斯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儿见。

0: 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

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多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激进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呐，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精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不必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他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有他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

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六，县教育局莅临景台镇中心小学校开展专项督导检查；马鞍山镇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六，一心为公，事事处于公心。大贤秉高见，公主无私光。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锤炼、坚强党性，凡事出于公心、明于公义，坚守公道，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真正为人民谋福祉、办实事。一心为公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的，它决定着正确政绩观的逻辑起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